0: 慰劳红军，杀敌立功。
1: 小同志啊，
2: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量天尺。
1: 量天尺，
3: 快把剪子给我。
2: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
3: 被
2: 子，
3: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4: 老班长，你醒醒！
2: 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4: 喝一口汤吧，不好了，不好了！
2: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断肠明志，
4: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2: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两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前文书说到，活阎王战霸海在冰山怪叟那里学到了冰山棒术，他骑着五云驼准备赶到两军阵前会斗野人熊，可是路过懒龙沟舅舅家呀，他到这儿来看看。但到这儿一看，舅舅家院落里一个人都没有，而且大门也坏了，这前后乱七八糟，一瞧就看得出来是有人打斗过的样子。他猜测到一些，但是他没有猜得太准。他不知道他到古山偷艺的事情，长沙大帅孟焕知道，派人来抄他舅舅家来，多亏红衣女子一点红把他舅舅和他表弟给救了，让他舅舅和表弟送两个小孩到杭州去。现在一点红也走了，这一点红把孩子交给了邓氏父子，这吴师一身轻了，他就可以腾出手来为他家里的人杀掉三英五老和明清八义。要不说一点红的出世对圣婴这方面的人是十分不利。咱们单说活阎王战霸海，他一看舅舅家这个样子，找舅舅也找不着，虽然说心里发乱十分担忧，可是还是奔两军阵前去了。他骑着骆驼离开懒龙沟，绕过长沙城，顺着一趟小道准备够奔两军阵前。但是他正往前走着，就听着树林里边有人阴恻恻的一笑：“嘿嘿嘿嘿嘿，战先锋，请你止步。”嗯，战霸海咯噔一下子把五云陀就带住了，循声往树林里边一看，哎呀，他那个心哗一下子。当时两眼就一冒寒光，他看得清楚，这树林里边现在有很多人，刚才说话的那位是个70多岁长得像个骷髅似的那么个老家伙，这不是别人，正是单掌托天骷髅叟乔杜乔云木。就见乔杜是一脸的得意，

斜着眼睛看着战霸呀。只见在桥渡的后边，有阮苏、阮洞书、于德、于耀梅，战霸海也认识他俩呀。那这两位是长沙孟大帅手下得力的剑侠，其中有一些人他是认识的，还有不认识的。最令他乍眼的还有一个上年岁的人，只见这个人也得有70往上，你要说80出头也差不多。就这么一个老者，是老气横秋，一对小眼睛溜圆，这头发几乎都掉没了，那眼眉也是白的。他往那儿一站，你看个不高，这么个小老头打里边往外透着一股煞气。战霸海那是个练武术的高手，他眼睛不揉沙子，他就一看这位老者就觉出来了，这位是非比寻常。战霸海有眼力啊，这老者是谁呀？他乃是大雪山雪山派的掌门人，雪山老怪朱远峰。前边咱说过了，朱远峰会斗北胜满金阳，他右手三个手指头啊掉了。可是虽然说掉了三个手指头，但是上了天山雪莲庵以后，这个伤势已经啊好了。这老家伙是既怕满金阳还恨满金阳，他就想找机会再斗满金阳，把败北丢人这个脸再赢回来。可是呢，一时间他也没把握，他也没找这满金阳去。乔渡在娃娃峪遇到他以后，就连架了再哄他，让他随同到长沙见孟焕。这老家伙本来是清高孤傲，一般人他不愿意搭理，可是因为掉了三个手指的以后，他把自己孤傲的那个性子呀就收敛了不少。一想这个孟焕孟文龄号称叫南七省的武林界领袖，说是他礼贤下士，好交朋友，那么就我这个辈分，我这个身份，我的几大弟子还在军前帮他的忙，现在我手有伤，我也不宜和别人动手，那么不妨与这乔渡到长沙去见见孟焕，看看他是何等人物。就这样，他随着乔渡还有其他几个人是一起够奔长沙。走到半道就碰到了于德和阮苏，于德阮苏就跟他们讲了抄老邓家去，可是有个大姑娘太厉害了，把他们都打倒了，把邓氏父子给救了。乔渡心的话呢，大姑娘，一个大姑娘就把你们打成这种程度，说明你们是废物，我要是碰着那大姑娘，我就能要她的命。可是怎么那么巧，他们这几位正往前走呢，正整就遇着了邓氏父子赶着一辆一匹马拉的小车，车上还有两个孩子，过刀就扔了。对方一鞭来了，他一低头顺势肋下剑出匣。这小姐要不亮剑还就罢了，她要把剑拽出来，这个剑要不开荤是不会再放进去的。就见寒光一闪，绳边于德嗓葫芦这就咕噜一下子，剑打这儿穿进去，后边就露出来了。阮苏一看，哎呀，于德死了，他想借这个机会用剑刺一点红后心，就见这一点红宝剑刺中前边的于德，他连身子都没回，不知道这剑在眨眼之间是怎么拽出来的，向后这么一

在他这个腋下翻过去，剑尖是冲前，突然间变厚了，哎！再看这阮苏阮洞叔肚子上多了一把剑，临死他都不明白，这剑怎么能这么使？自己练剑练了一辈子了，没看到过这么用剑的，这回他是开眼界了。

0: 倒想领教。老匹夫，如果现在你求饶，冲你年岁这么大了，我可以饶你。你要胆敢动一手，今天我不但杀你，而且我要灭绝你整个门派。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

0: 一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银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一点红蔡九霄，要和雪山老怪朱远峰动手。说起朱远峰，大家都知道这个老家伙过去就狂妄无比，他自认为他的武功比明朝的张三丰还要高出许多，这才给自己起了个名叫朱远峰。他的绝技是倒踩七星步，雪山寒冰掌。他曾经一个照面就把阿道人长白剑客满星给打死了。他会斗北圣满金阳，满金阳也是在几师合过后才将他三个手指头给错断，将他胜了。那就可见这个老家伙是功力高超，世人少有能敌。那么说一点红是个二十出头的大姑娘，就敢向他挑战，这个老怪也不得不佩服。他气乐了，嘿嘿嘿嘿，本来老夫不想和你这么个小丫头动手，但是你宝剑一挥，什么于德呀、阮苏啊，这些人都死在你的手下，乔杜也被你削去右掌。冲你这把剑玩得不错，我跟你比试比试倒还可以，进招吧。这老怪自负，身份高，能耐大，他站在那里卖个老，让一点红先动手。一点红嘴角往上一翘，面带讥笑，老匹夫，你不逃命，那我告诉你，我不但杀你，以后我还要抄绝你整个门派，你接见。一点红知道他的身份，可是一点红还真没在乎他，说了一声接见，这身子唰这么一闪呀，老怪朱远峰就感觉到有一趟红光奔他扑面而来，他赶紧是倒踩七星步向后这么一躲，刹那间使出来雪山的寒冰掌，就听着啊，这一掌凝聚了他毕生的功力。因为行家一动手便知有没有，一点红是蹿身递剑，他就感觉到这是强劲的对手，因此之上他把自己的掌法就用出来了。您别看他这右手少了三个手指头，但是就这两个手指头加这手掌往前这么一递，将寒冰掌的功夫运用到了巅峰。他这种功夫是一种冷功，掌一推那冷风习习，说冷个丁那感觉就让好像是三九天小北风这么一刮扫到脸上那个滋味。但是老怪这一掌就拍空，他就觉着呀，在身周围唰有一道红影围着他逆时针一转，随着这一转他感到自己脖子一发凉，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掉了一只手的乔杜还在旁边看着，他们就见这个一点红身形一闪就来到老怪的背后了。说那个快劲儿使人那眼睛几乎跟不上一点红这两条腿，他那个宝剑呢就照着老怪这脖子横着一扫，在这个脖子上就刷就过去了。一时间他们还纳闷儿，哎，把脖子削上了这脑袋怎么不掉呢？可是过了也得有十秒钟，再看老怪这脖子一圈唰鲜血淌下来了。原来一点红那手劲儿拿捏得太好，这宝剑也太快，唰在脖子上削过去了，剑过去了，那脑袋绷又粘脖子上了，人已经死了，一时间还没倒。说过了半天这死尸才扑通倒地。要如果再往下说，老怪那脑子还没死呢，掉在地下了，他还不服，怎么能输在这小丫头手里呢？有这么几句俗话，正好可以形容他，说剑过如雪片，心如滚油煎，牛车40网，心才得坦然。就说这剑刷一过，像雪片似的，这也不知道疼，一凉脑袋就掉了。你看着脑袋掉了，他难受还没结束呢，心似滚油煎。说得难受多长时间呢？牛车40网，马车不行，那玩意儿太快，得牛车那轱辘转40圈。心才得坦然，说这个人呢才死救着。就是说这老怪啊，他倒在地下了，他是真不服，但是不服他已经死了。说一点红该有多么高，就这么高，要不他的老爹一手遮天世界暗蔡福把他打不出来，要杀3英5老，杀明清8义，没两下敢出来吗？可是有一样，他还没等杀圣婴那帮人呢，先把这乔杜和老怪这帮人杀得伤的伤，死的死。一点红由此是惊震武林，说过去很少有人知道他，就这一下子名头就出去了。一点红本来他要是杀人就杀死，刚才把那个乔杜手给削掉了，他想再补一剑把乔杜结果性命，再找乔杜没了。乔杜那是老奸巨猾，他一看老怪都不是对手，自己8个绑上也不是这丫头对手，快跑，他跑了。一点红瞧着地下这十几具死尸，又蔑视的看了看老怪倒闭在地的那个样子，他把宝剑空了一空，宝剑归匣，这才转身行，来到两个小孩的切近。孩子，姑姑把害你们的人已经都除掉了，你们别害怕了。说完这话，摸摸小小子、小丫头这头顶，这俩孩子都不会说话了，受的刺激太大。你看一点红是为了救他们，但是一杀人两个孩子吓坏了。这时候邓普哭了，
3: 小姐，又是你把我们给救了，我和我儿子还有我外甥都得谢谢你。
2: 一点红瞧了瞧还被绑着的一动动不了的那个战霸海，他是什么人？
3: 是我外甥，
2: 他外号叫活阎王，战霸海。过去呀、他是保着吴三桂的，现在他投奔清廷了，和大侠圣婴和大剑客贾明他们在一起，多亏您把他给救了，他要到两军阵前和贾明他们联手要打那野人熊啊。我再次谢谢小姐救命之恩。

0: 易铁红一听，原来这位是圣婴贾明那面的人。那我这次出来，我就是要杀圣婴他们呢。那个贾明是我又后天的一个必杀的人呢。不过他们很多人都在两军阵前呢，我还真不想在两军阵前抛头露面。再有他人多势众，我也不好杀他们呢。想到这儿，这小姐把邓普爷儿俩穴道都解开，她告诉爷儿俩，你们带这两个孩子马上离开此地，顺道到那个青营给贾明圣婴送个信儿。现在我把这个战霸海扣留了，我不想杀他，但是我拿着他，我到离此不远的双山壁等着圣婴和贾明。7日之内，三英五老明清八义必须赶到双山壁来见我。我要杀死他们，他们如果要不来，我就把这战霸海杀掉。好了，你们赶着车走吧。邓普一听惊呆了。
1: 小姐，您本来是我们恩人呐，那圣婴贾明咱都是朋友，您怎么想杀他们？
0: 要如果是寻常一个女子说出这话来，那大家当笑话听。这丫头能把雪山老怪杀掉，她要想杀圣婴贾明，那可能是十分容易啊。邓普是一阵胆寒，他这一问，一点红彩九霄唰把脸就沉下来了。你看他和颜悦色的时候还招人能看他几眼，说他把脸往下一沉，你别看他漂亮，谁都不敢正视他，面若桃李，冷赛冰霜。我告诉你，我蔡九霄和圣婴他们有仇，我这次出来就为杀他们。说着话，从怀里边把他那个大名单拿出来了，哗啦一抖，你看上面这些名，圣婴他们都在上头呢。后边这俩是我添的，花云龙和贾明，我不跟你啰嗦，你让他们来到双山壁见我，我放着姓战的。7日不到，我说话就算数，我要把他大筋挑了。说那些人想挑他大筋是没挑了，我挑他，然后我再把他杀掉。好了，你们赶紧走。
1: 小姐，我求求你了。
0: 嗯，蔡九霄把眼一瞪，吓得邓普就没敢再说话。战霸海一看，小姐，你把我救了，我们感激你。看样你不是一次救我舅舅了，你是救了两次了。我带我舅舅和我表弟都谢谢你。可是我要说，你跟圣婴、贾明这些人为仇是不对的。
2: 唰！没看见这蔡九霄的宝剑怎么拽出来？再瞧，给战霸海剃了个平头。战霸海就举了一股的阳气，顺着脑瓜顶，擦就到了脚后跟了。心想：这丫头剑怎么这么快？而且这脾气怎么这么大？他这脾气比他那武功还厉害。
0: 简短解说：邓普父子用车拉着这一对小孩离开此处，赶路奔两军阵前。现在邓普心里乱极了，本来是个救命的女菩萨，现在却要成了一个强劲的对手，这个对手太吓人了。两军阵前有个野人熊还没有对付得了呢，又出了这么个红衣女子，你说这可如何是好啊？他还不敢顺大道走，顺大道走怕遇着野人熊大队军马，顺小道走，这顺小道走就绕出去100多里地，在山沟里边来回穿行。这就到了第二天的过午了，两个孩子只是吧嗒吧嗒落眼泪，都不会说话。邓普给他们弄点吃的，让儿

0: 儿子呀，就安慰着他们俩，哄着这俩孩子。这俩孩子不会说话，真做了病那可就麻烦了。邓普赶这车是正往前走，忽然间他的两眼就是一亮，把车马带住，在车上蹦起来了。前边可是花剑客吗？是花剑客吗？就见前边小道上急匆匆走来一人，是个年轻小伙子。这小伙子在这个男子堆里边那是长得极漂亮的一位，那堪称天下第一美男子。细眉大眼，鼻正口方，大耳朝怀，牙如碎玉。那这不是别人呢，正是常备昆仑无形剑客花羽花云龙。前边咱说过，花云龙遇难，让自己的老岳父京士给打了一顿，落到水里边去了，可是又被一个不知姓名的朋友给救了。然后他又在这个雪山老怪那里学来了鞭法，得来了一条宝鞭。花云龙他这是准备找自己这个缺德的大师哥乔杜玩命，来给师父报仇。师父的腿让大师哥打折了，他找乔杜。这个地点离娃娃峪不远，因此在这儿碰着花云龙了。云龙曾经在懒龙沟见着过邓普一次，一看邓普他认出来了，赶紧迎上来抱拳施礼：老人家您怎么来这儿了？哎呀，花剑客可出了大乱子了。是怎么回事？他从头至尾有本之末，就把自己的外甥怎么到古山去偷艺，把自己家怎么遇难，一点红怎么两次救自己。可是现在一点红又要杀圣婴，杀贾明，还要杀花云龙，现在把战霸海拿住作为人质，在双山壁等着圣婴这些侠剑客，这差头也太多了。他这把这事儿一讲，云龙听着听着，他一眼就看到了后面车上一语不言的两个小孩，他啊的一声就跑过来了。啊，侄子侄女，是你们。花云龙过去得到自己义兄冯增宇的相救，冯增宇哥哥和嫂子都为自己死了，都是死在自己大师哥乔杜手了。这两个孩子下落不明，听说让一个穿红衣服的女子给带走了，但是找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找着这一对孩子。花云龙始终感觉到愧对自己的义兄和义嫂，现在猛然间这一看到云龙跑到跟前来，喜泪之堂。啊，还认识我吗？我是你叔叔，我是花云龙。两个孩子已经把云龙认出来了，但是两个孩子不会说话了，就是这几番惊吓把这孩子吓得神经错乱，但是他们心内难受，眼泪往下淌。一看着他们这个样子，花云龙是肝胆欲裂，一个手一个把这孩子抱起来，云龙是失声痛哭。邓普在旁边一看，他就感觉到花云龙和这两个孩子之间的情感。云龙哭了半天，他在后边拍了拍云龙肩膀：花剑客，你再忍悲一声，我现在跟你商量大事。老人家，孩子不会说话了，这怎么办？你先把孩子放那儿，他们慢慢就会恢复正常。眼下咱们得合计怎么对付这一点红。花云龙瞧瞧他，把牙一咬：我现在马上赶到双山壁，我要会斗他，我要把战剑客救出来。慢着，花剑客，现在 我倒有个想法，我请你还是耐心听一听。老人家您说吧，我听着呢。华云龙擦了一把眼泪，先把孩子放在车上，两个孩子眼巴巴地瞧着他。云龙是听着邓普说话，他的眼睛不离开两个孩子的身上，一看孩子这样，云龙的眼泪就止不住。花剑客，我不是长人家志气灭咱自己威风，你说这一点红能够抬手就把乔度的手削掉，就能把于德和阮苏结果性命，一招之间就能把雪山老怪脑袋削下去，您说您能不能是他的对手？花云龙一听沉吟了一下，我即使不是他的对手，我也要和他一拼。他既然帮过咱们这边忙，我先把他当成朋友。如果说他一定要杀害什么三英五老明清八义跟咱们结仇的话，那么我这把剑也不是好惹的。花剑客，我知道你武功也很高，可是我觉得你没有取胜的把握。再者，现在我倒有一个妥善的方法，不单可以化敌为友，把这个事儿很好的和解，而且还可以促成好事。云龙一听，还得说是上年岁的人想的周到啊。如果人家真有好办法的话，那咱是求之不得呀。老人家，您说，您到底是什么办法呢？邓普打量打量云龙，他又眯起眼睛来想一想。花剑客，我说出这话来，你可不要以为老朽鲁莽、冒昧，您可别怪我。
1: 哎呦，老人家，
0: 您说吧，我都急坏了。云龙啊，据我来看，一点红这个女子和三英五老明清八义过去结过仇恨，所以他掏出一个名单来，要把名单上这些人全杀掉。但是我认为这个女子心地还是善良，她能够救两个孩子，他能够屡次三番救我这个素不相识的人，这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是一位侠女啊。再者说，这个女子相貌不错，反正据我来看，天下没有这么好的丫头。花云龙，你这个人呢，乃是名师的高徒，我了解你，你是江湖之上近年来崛起的一位大侠，那么论起武功来，你是年轻里边的高手，要论起相貌来，咱不说赛过潘安宋玉，那也是当世的美男子。你跟这个红衣女子蔡九霄是天成的一对，地做的一双。如果说你要能同意，我愿意喝出我这老脸，我做大媒，让你们缔结良缘，这叫一好百好，因恩而誓愿，不知花剑可是意下如何？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
1: 反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3: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4: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3: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5: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3: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5: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世界技能组织

0: 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2: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3: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2: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4: 我看到的很多画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2: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5: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8: 推动中药材粮俏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粮俏，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粮俏书记。
7: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9: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7: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息。

0: 提升品牌价值。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0: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1: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

0: 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将超过3.5万亿元。规划重点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和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发展预期性指标，其中包括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医药工业企业数量达到50家，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在创新发展方面，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医药工业上市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年均达到1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在918事变的发生地辽宁沈阳举行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来自社会各界的14名撞钟手来到残立碑旁铸有勿忘国耻4个字的警示钟前，共同撞响警示钟14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卓绝。上午9时18分，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76周年、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

之际，由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的第三届中国青年干部代表团一行48人，于9月14日至9月18日访问朝鲜，开展了为期5天的祭扫交流活动。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此次美方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它们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哥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游轮起火并停止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当地时间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此刻提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陈绍旺介绍15.5/17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AI 微短剧如何出圈更出彩，视听出海怎样扬帆再破浪，国新办发布会权威回应，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怎样让大屏小屏更精彩，
1: 仿冒名人网络带货要担什么责，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明确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人格权禁令如何适用。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看新闻、追好剧、听广播、看短视频，这些文化产品和服务连接着千家万户的精神文化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
4: 人工智能怎样为广电视听赋能？今年备受关注的 AI 微短剧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视听出海又将打造哪些新亮点？更多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2: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1: 刘建国强调，15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2: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1: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随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的正式实施，微短剧也迈入了繁荣发展和规范管理的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到广泛应用。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AI 技术的应用为微短剧创新表达、降本增效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内容质量、权益保护等新挑战。到底该如何应对这个新挑战呢？王晓亮的表态十分明确。
3: 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归根结底， AI 是工具，人是创作的主体。 AI 剧发展很快，越要把好内容关。
1: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微短剧出海也形成新的亮点，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15期间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和交流？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还要当好文化出海的轻骑兵，从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广电视听要顺应时代之变、传播之变、用户之变，不断拓展文化出海新空间，更要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重，进一步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4: 在15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要讲好中国的好故事，讲好中外合作的好故事，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同时，进一步的加强与国内外商贸、文旅、体育等各领域里的跨界融合与合作，形成合力，来推动广电视听国际传播与交流再上新台阶。
1: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3年，广电总局联合多部门持续推进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成效显著。何彪强调， 服务时期，将在双治理基础上向服务和体验双提升迈进，大力推广一体化电视等新型终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便捷操作需求。
4: 今年我们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和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当前我们正组织各方全力的推进，考虑到相当数量的老旧电视机不支持一体化升级，我们将先部署数千万，随着家庭存量电视换新升级，155将实现一体化电视更广的覆盖。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0: 大家好，我是董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眼下，网络购物已经成为很多消费者的日常选择。当我们在直播间、短视频里看到名人公开演讲、授课、论坛发言，或者名人为商品打广告，很容易产生高端权威、品质保证的感觉。殊不知，一些直播带货广告根本没有经过本人的授权，而是用 AI 合成的，消费者常常因此吃亏。
2: 仿冒名人网络带货，究竟谁来担责？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多个网络法治典型案例，明确了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规则，也进一步细化了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考量因素。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网络空间人格权益该如何守护？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4: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案涉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他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音频。
3: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4: 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案涉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
3: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5: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3: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网络视频广告中经常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商品配着同一熟悉的声音的情形，比如一句“它是化掉的”，上一个广告在涂祛斑膏，下一个广告在清洁牙齿，再下一个广告就在刷锅、洁厕、疏通管道。视频画面、广告配音均是 AI 生成。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6: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呢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3: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 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介绍，
5: 2023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二年的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6: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从而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急迫性程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性质、是否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7: 爸妈，我回来了。
8: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7: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8: 啊、哦，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8: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7: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8: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1: 燕之屋。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1: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12: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9月18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这个上午的一个节奏。可以说，今天上午市场呢，受到外围的这样的一个走强因素影响，今天呈现了一个指数的一个高开和高走的结构。那么当前来看的话，上证指数呢是持续走强以后，现在是来到了3895点这样一个位置。从市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来看的话呢，多数个股是上涨的这样一个结构。仅有不到800家的这样一个下跌啊，超过了4300家的这样一个上涨啊，400家这样一个上涨。那从整个板块的一个结构来看的话，当前行业中的这个医疗服务、生物制品、航天装备，这些概念股呢、科技股呢开始出现一个领涨。同时呢，受到了临近这个双节的因素影响，今天的酒店、餐饮、一般零售啊、旅游景区等等也是一个明显跟走强。而下跌方向的话呢，只有一小部分，主要集中在这个整车、汽车这个概念，以及这个像培育钻石啊，和这个玻璃博鲜啊等等这样一个方向啊，并不是特别多。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大金融像银行等呢有一定的回落。那么预计呢，今天市场呢呈现这样的一个止跌拉升以后，那么表现结构来说还是一个震荡走强的状态。天但是呢，由于周五时间呢上方的十均线，也就是3900点整数位呢，还是难以突破，预计呢会围绕3901线进入反复震荡整理的结构。主持人，
1: 嗯，好的。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13: 美联储加息落地，黄金却逆势反弹。这似乎不是一个太符合常识的市场反应，那到底发生了什么？ 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到4%。那这是2023年7月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而且态度强硬，决议12-0获得了全票通过。那点阵图也显示，多数的官员认为今年仍然可能进一步的加息。那加息落地之后呢，现货黄金受挫下跌，但很快就反弹。9月17号，现货黄金日内涨幅一度超过100美元。按照过去市场最熟悉的逻辑，因为黄金本身不升息，利率越高，持有美债、存款这些升息资产的收益就会越高，那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也就越高，因此呢，黄金的价格承受压力。与此同时呢，黄金又是以美元计价，那加息推动了美元走强，会让黄金对持有其他货币的买家来说变得更贵，这进一步压制了需求。那这一次金价走出背离行情，难道是这套逻辑失效了吗？事实上并不是加息失效了，而是影响早就发生。在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前，市场呢就对25个基点加息的预期充分，那黄金已经是连续的承压。美联储宣布加息当天呢，现货黄金一度跌到了近6周的低位，也就是说加息的利空并不是没有发生，而是相当一部分已经是提前交易了。那随着加息靴子正式落地，此前压住下跌的资金获利了结，那多头资金顺势入场，直接带动金价反弹。与此同时呢，市场也开始交易另一条逻辑，油价下跌。那这一轮美联储加息很重要的背景就是能源价格上涨，重新推高通胀的压力。但17号国际油价连续2天下跌，并触及1周低位，能源价格一降，那市场对于未来通胀继续恶化的担忧也会有所缓解，黄金面临的压力减少，也助推了黄金的冲高。那把目光放得更长一些，黄金的定价还受到诸多中长期因素的影响。那当下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引发市场担忧，这增强了部分投资者分散美元资产风险的意愿。一些央行呢，也在通过增持黄金分散储备资产，降低对单一货币的依赖。那这类配置需求是着眼于长期的，不会因为一次加息就轻易改变，这也为黄金提供了中长期的支撑。黄金的市场定价逻辑正在变得更复杂。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不能听到加息就认定黄金必跌，也不能看到反弹就急于追涨。好的，这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声。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5000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力打造20集红色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
3: 为老红军，杀敌立功。
4: 小同志啊，
2: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量天尺。
4: 量天尺，
5: 快把剪子给我。
2: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
5: 被
2: 子，
5: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6: 老班长，你醒醒。
2: 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6: 喝一口汤吧。不好了。不好了。
2: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断肠明志，
6: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2: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2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早出晚归，祸不照庙。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6: 邻居你好。
7: 邻居您好。
8: 邻居，有你真好。
1: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0: 警惕，警惕，再警惕。
9: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0: 警惕，警惕，再警惕。
9: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0: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1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婉迪。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在刚刚的9点18分，我们城市的上空响起了凄厉悠长的防空警报，声声鸣笛穿越岁月，是提醒我们不能忘却的历史。这短短的几分钟警报声，承载着一段沉重的过往，警醒我们每一个人勿忘国耻，铭记历史，珍爱当下的和平。警报已经停歇，但这份记忆不会消散。我们在安享的岁月静好，是无数先辈用热血换来。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以史为鉴，守护好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好，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7度，盖州28到15度，大石桥28到14度，鲅鱼圈28到1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东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1: 所有的好朋友，欢迎您收听本期的新闻直播间，我是婉迪。岁月不言，自有芳华。在我们营口市这座温暖的城市里，有一群特别的追光者，他们褪去了职场的

荣华告别了忙碌的岗位，但是却从来没有停下热爱与奉献的脚步。他们初心不改，这样一群离退休老干部、老年文艺爱好者，因为热爱相聚了，以文艺在传递着温暖。祖家乐乐艺术团的团体深耕着公益文艺的舞台，他们用悠扬的歌声、优美的舞姿重温红色岁月，用热忱坚守、无私奉献诠释银发担当。那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这支温暖的银发文艺队伍，聆听他们以艺养心、以爱奉献的初心故事。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来走进他们，我们这个开始呢是别开生面的，我们指挥到位，准备开始好吗？可以，好，他们在做准备啊，摁一下红色的钮好吗？你们的麦克咱们打开，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你们美丽的歌声。

0: 好，给自己鼓鼓掌，好不好？好不好？这是我们今天啊，就是想这么一个开头，就一下子就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哈，一直在忙碌最近一段时间。那首先呢，我们对这个团体我们要做一些了解。爱乐艺术团体是什么时间组建的啊？当初是因为什么，然后大家聚到了一起，参与了那么多公益的演出？王薇薇副团长，哎呀，我首先给大家得介绍一下你们好不好？咱们一个人每个人咱都介绍一下，然后你们跟大家简单的说两句话，一开始开头好不好？首先介绍的是爱乐乐团团长张秀元，张团您好。
1: 好，您好，婉婷您好，观众好。
0: 爱乐乐团常务副团长王薇薇。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叫王薇薇。
0: 好像我们观众没到，有听众啊。好，那个爱乐乐团的副团长杨伟石。
3: 听众大家好，我是杨伟石。
0: 一听这个声音很低哈，刚才您有一个别称叫小伙子，是吧？您觉得是不是？
3: 不行，还是年纪大了。
0: 要我就当仁不让，我是。好，李永嘉，南高声部的部长，您好。
4: 你好，大家上午好。
0: 你看看这底气哈，一看一啊、孙奇月，南低声部部长。
5: 你好。我是南迪声部长孙清月。
0: 好，这个月呢是飞跃的月，就是年龄虽然是在那儿啊，但是永远在想着不断的超越自己。女高声部部长卢慧云。
6: 婉迪老师您好。
0: 哪能那么叫呢，就叫我婉迪啊，可别叫老师。
6: 那客气了，应该是对您的尊重。
0: 谢谢谢谢。好，白金兰，女低声部部长。
7: 好，金秋时节，九九重阳，各位听众们好。
0: 你看人这开头多别开生面呢，如果一开始你打头的话，估计下面就丰富起来了哈。
6: 咱
0: 是不是哈？韩东颖，爱乐艺宣部长。其实我对这个称呼，对这个职务我是很好奇的，就艺宣部长，你主要做什么呢？
8: 我主要负责是团内外的宣传。
0: 哎呀，就是推广呗。
8: 哎，对。
0: 哎呀，那你们就是这个名声响不响，你非常关键是吧？哈，那我们刚才大家都介绍了一下自己，都很棒啊，我们给我们自己鼓鼓掌，尤其一开始的开头，别开生面，我们真棒。好嘞，那我们了解了一下哈，今天到直播间的各位尊贵的嘉宾老师，那首先想请王薇薇那个常务副团长跟我们说一下这个爱乐乐团的组建的一些情况好吗？也就是背景的资料我们来了解一下。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非常高兴来到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栏目。先介绍一下我们爱乐艺术团的基本情况。爱乐艺术团成立于2024年10月份，但是我们这些团长和团友，大多数这个团员都在合唱领域当中深耕了十多年，过去呢他们都在各个团当中是业务骨干。那么组建这个团呢，主要是呢由于我们两位团长和老师的原因，一位是我们的团长张秀元，他曾经呢是在歌舞团任副团长，是国家二级编导，近几年呢在群众文化的舞台上编导了许多高质量的专场演出，深受广大群众的喜欢和好评。在工作当中呢勤勉敬业，待人真诚热心，业务能力强，应该是一位有格局有担当的团长。另一位呢就是我们的艺术总监副团长兼指挥张进军老师，他从事呢音乐教育工作有40多年的时间，在音乐领域中应该说有很高的艺术才华和造诣。 退休以后呢，在大连、营口两地呢，担任艺术总监和指挥，他是将全身心的投入到群众文化事业当中。另外呢，我们这个团呢，一共有四位团长。刚才婉迪老师做了介绍，人员组成呢，我们是有四个声部混声合唱，因此有四位声部长今天都在现场。另外呢，我们还有办公室，有艺宣部，还有舞蹈部。艺术团嘛，除了合唱之外，我们还有舞蹈，还有一些这个其他节目的这个排练和演出，
0: 就很全是吧，
2: 比较全，能参加市里面的大型的综合演出。
0: 那说到综合演出，帮我们回忆一下你们都有什么特别让你们感到骄傲自豪的回忆好吗？
2: 好。我们团成立初期就是2025年的年前，我们参加了全省这个民政厅举办的老年人这个合唱的比赛。那么在那一次比赛当中，由于我们是刚刚组团，但是呢市里面推荐了我们参加省里比赛，我们在这次比赛当中呢获得了表演奖。我们表演的曲目是营口这个地儿，应该说非常富有家乡气息的这个一场演出，得到了省评委的高度赞扬。
0: 就是说出道就巅峰是吧？
2: 对，
0: 起步就冲刺，起步就冲刺。
2: 除此之外呢，在2015年，我们还参加了
0: 2025年吧，
2: 对，
0: 是2025年是吧？
2: 2025年还参加了省里举办的世界反法西斯这个纪念日，就是80周年纪念日的这个大型推荐演出，我们代表这个营口的这个暂前区政府这个演出团这个参演。另外呢，在2025年当中，我们还参加了万达广场的专场演出，主要是在庆十一迎中秋，应该是去年的时间。
0: 就这个档口是吧？前后
2: 我们给全市的百姓奉献了一场这个视觉和听觉的盛宴。同时在年底，我们参加了企业家协会在百货大楼举办的一场这个公益演出。
0: 哎呀，你们挺有意思，弄完万达就弄大商，就让他们 PK 哦，是吧？
2: 就是时间段不太一样，那个是正好是
0: 我这是开个玩笑。
2: 还有呢，就是那个公安局这个有一场反恐的这个演出，我们也参与了。

0: 还有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综合演出，
1: 嗯，
0: 我们也参与了。
1: 嗯，
0: 总之吧，这个团队成立之后呢，我们是抱着这个在群众文化当中这个充当急先锋的这样一个这个团队，
1: 嗯，
0: 啊，凡是呢有公益活动，我们都积极参加，
1: 嗯，
0: 愿意呢在这样的这个市里面的大型活动当中呢，这个奉献我们的这个应该说一份这个
1: 热血，
0: 热血，对对，
1: 嗯，
0: 另外呢，这个从团里的现有人员，一共呢有将近七十人，人员的平均年龄应该在65岁左右。
1: 嗯，
0: 由于大部分团友在合唱团这个在这个期间时间比较长，1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呢，这些团友在我们合唱这个团当中，应该还是一支这个不可忽视的骨干力量。从这个爱乐这张这个合唱团的这个名字，去看，应该说我们这个团集聚了一些热爱音乐、热爱艺术的这样一些人，这个来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那么大家呢，有的也是慕名而来，薛儿团长应该说这个在舞蹈界非常这个，
1: 嗯，号召力啊，
0: 对，
1: 嗯，
0: 非常有名气。建军老师呢，在指挥和合唱上应该说非常专业啊，因此呢，咱们市里面呢，嗯，许多这个群众啊，愿意这个加入到这个我们这个队伍当中。组建的初期呢，我们就是应该说是用声音同心同行，让大家呢在声音当中架起相互连接的这样一个桥梁，
1: 嗯，
0: 用声音来滋养我们的精神世界，来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
1: 嗯，
0: 同时呢，在我们这个团队当中呢，大家学会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因为合唱本身就是一个和字，那么和呢，不仅要人和心和，那么才能做到歌声和。
1: 嗯，
0: 所以这样呢，使大家在共同的学历当中能够收获精神上的滋养。
1: 嗯，
0: 同时呢，也能呢，在晚年，特别是退休以后的生活当中，能更加丰富多彩，真正做到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啊，这就是我们建团的初心。
1: 嗯，非常感谢王团刚才给我们做的介绍哈，有几个点我印象非常深刻，给我讲了一下这个爱乐艺术团这个团体这个名字哈，是因为音乐爱音乐。其实我还有另一节，就是爱上音乐了，然后也爱乐。因为那是个多音字，是吧？哈，爱乐之后，然后大家都是笑口常开了。然后您刚才讲了，就是说，这个音乐唱合唱一定要心和面和，对吧？然后这也是我们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只有大家的这种和谐的关系，才能有最美妙的合唱和声。好，那我看到了你们刚才听这段的眼神啊，其实你们在听王团做回顾、做总结、做提炼的时候，你们眼里是有光的，是不是想到了自己那几次演出？你看看你们有多能啊，就是企事业单位都参与过，是吧？然后学校，
0: 对，
1: 是啊，都可以的。然后包括染指商业 PK 哈，就很有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想，有的时候呢，他们很愿意说什么老年人银发经济，我一点都不爱听。我觉得人生啊，可能是从50岁重新开始的，就仿佛倒入了另外一个阶段，可以重新的把自己滋养一遍。你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人，真的很棒啊。那接下来既然你们眼里都放光了，我想你们也能愿意跟我分享分享哈，就是咱对比一下呗，就退休前后，然后你们都有啥收获，好不好？咱们从那边来。
2: 嗯
1: 嗯，您说。
2: 这个营口爱乐艺术团的。

0: 成员，来自营口地区各机关学校厂矿的这些退休人员。那么告别了工作岗位后，在没有加入这个乐团前，咱们先说说男同志。
1: 嗯，
0: 不少男同志呢，这个业余的生活无非就是下下象棋，
1: 打个麻将，
0: 钓钓鱼，打打麻将，喝喝小酒啊。另外还在家庭里边担任着贤内助的这个角色
1: 啊、哦，厨师长。
0: 哎，
1: 啊、
0: 哦、
1: 啊、
0: 哦，那么女主妇的家庭生活呢，这个担子就非常沉重了啊，半边天的一个重任啊，不可啊小视。他们除了相夫教子啊，帮助儿女带好孙辈呀、啊，一日三餐这个锅碗瓢盆交响曲演奏的那是不亦乐乎。
1: 是吧，挺狂的哈。
0: 不出门吧，就可以一整天的素面朝天，上街去买个菜吧，哎，戴上一个大口罩，
1: 嗯，
0: 戴上个小帽子呀，啊，戴上个墨镜啊，啊，就是没人知晓他的年龄啊，身体又长了几斤肉啊，谁也不知道。
1: 嗯，
0: 所以作为为家庭做出的是无薪酬无怨无悔啊的这个无私奉献，是吧？这就是我们这群老年人在退休以后没加入这个爱乐团的时候，就是这种生活的一个规律，
1: 就是特别自然哈，就完全自然的状态。说心里话，有点躺平了，是不是？而且戴个口罩，如果在街上能遇到个熟人啥的，可以绕着走。你既然又没化妆，穿的又不咋地儿，我绕着走，假装一下不认识，是不是也没关系？
0: 看着看着哈，
1: 是不是？嗯，
0: 是。这个前年呢、啊，就是在秀园啊，这个艺术家和教育家张建军这个啊组织下呢，就打造了营口舞台这个艺术的一颗新星，也就是爱乐艺术团，从而这棵梧桐树就引来了无数热爱艺术热爱歌唱的这一群
1: 金凤凰
0: 啊，
1: 银凤凰
0: 啊，银凤凰，
1: 嗯，
0: 可以这么样给他们下个定义。
1: 好
0: 啊，所以云集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那、啊、那我就是比如说我都七十多岁了，
1: 您不像啊，你真的真的吗？有七十多吗？
0: 74，
1: 天啊。
0: 那我参加这个文艺活动就从教育口下来以后。
1: 您以前是做什么的？
0: 教师。
1: 嗯，那教什么呢？您是
0: 教中文。
1: 教中文哦，难怪啊，您看这前后对比，您刚才用的写作文的手法是对比手法是吧哈。嗯，
0: 这不是吧，排比哈、啊、
1: 嗯，
0: 就是想到我的一个心里话。
1: 嗯，
0: 哈，所以说对我们这些银发的老年人们啊，摘下围裙儿啊，脱掉素装，换上新颜，出门这个去排练，捯饬捯饬，
1: 嗯，
0: 是不是那种精神焕发，它是从内心当中发出来的，是不是？好，我是这么认为，从我自身的感觉。那么从麻将桌上酒桌上走下来的男同志，我们这群银发的老人又找到了人生下半场的这个快乐归宿，快乐归宿。所以爱乐艺术团建团的宗旨之一呢，就是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这个老有所依呢，就能将自己一生的艺术的爱好啊，这种到晚年有了一个家的依靠，有了这棵梧桐树的依靠啊，这给大家也是创造了尽情的施展自己的才华的这个舞台。那么也体现了我们重新找到了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1: 嗯
0: 嗯，我是这么。那么老有所乐呢，就是在这个大舞台上啊，大家每周啊，周一周二排练两个半天，心情那就说从内心往外来了就是愉悦，你来歌唱嘛，
1: 嗯、
0: 啊，就把自己的那种心情愉悦要把它啊抒发出去。有的有位男同志说了，哎呀，两个半天的排练时间太少了，玩的不过瘾，
1: 嗯，
0: 啊，他这个特快乐，他也是有依靠，到老了有个依靠的地方。所以这个在大这个大家庭里边，大家都非常的热爱这个集体，也是。

0: 百多人呢、啊、在这个大礼堂里面去排练。你想一想那种啊，这个闷热的夏天里边没有空调，
1: 嗯
0: 啊，所以大家都在坚持着啊，所以说大家就迎高温战酷暑，汗流浃背，风雨不误啊。但是呢，大家感言到虽然累但并快乐着。所以说文宣部这个谁东影这部长呢，就把这一帧帧的这个感人的画面都记录了了我们排练后台的花絮当中，把它展现出来。所以大家就是对这个排练的几次花絮，这个大家就深有一个珍藏和感触，留下了珍贵的画面、嗯、是吧。那么老有所为，说参加这次一次次的公益活动也实现了我们真正的快乐啊，实现了高质量的人生的价值。
1: 嗯，
0: 所以为
1: 卢部长，我稍稍打断您一下，我们有个半点报时没讲够，一会儿回来好吗？
0: 嗯，谢谢谢谢。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各表武吧。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3: 所有的好朋友，今天的新闻直播间我们请来了一支团队啊。其实在我做节目这么长的时间里，一下子直播间坐满8位嘉宾的时候是为数不多的。而且呢，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各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和声部分，一下子就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真的是对自己严格的要求，就是在艺术方面不断的追求和进取哈。那这些老师们我们再来熟悉一下哈，因为进入下半场我们再来和老师们打个招呼。有张秀元团长、王薇薇副团长、杨伟石副团长、李永嘉男高声部部长、孙启月男低声部部长、卢慧媛女高声部部长、白金兰女低声部部长、韩冬颖、爱乐逸轩部长，都是各位领导啊，是团里的领导，咱都来了。那刚才呢，卢部长在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对比的时候说得非常好，因为可能是以前做过语文老师的缘故，我觉得您真是在您的这篇讲述您的这个变化的过程中是运用了多种的修辞手法。如果考阅读的话能有很多种啊，就是孩子们应该都能找出来，这个如果现在孩子们考阅读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再请卢部长，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好吗？
4: 好的。这个老有所为呢，我们参加这次公益活动就实现了晚年的一种归属啊。再就是在这个文艺舞台上我们找到了快乐，实现了我们的快乐。那么我们要把我们的所依所为那个所乐一定要奉献给社会，奉献给家乡的，

0: 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平时的这些排练，紧张的排练呢，辛勤的工作呀，大家都心里边有一本啊，自己的账。特别得到了市领导有关啊，这个比如说公安工委的领导，对我们非常的啊重视，也关怀，对我们的各场演出排练辛苦的排练给予了首肯。现在呢，我们又接受了关工委和电视台过年2017年建军80周年吧，啊，80周年的这个重大演出任务，所以我们坚信，我们这种所为要在团领导的率领下，
1: 90周年，
2: 长征90周年，
3: 建军一百周年
0: ，
3: 还没到明年
0: ，明年2017年，
2: 就是现在都已经在计划了，
0: 提前一年就接受了这么大的一个重要任务给了我，所以说我们就是相坚信的，在团领导的班子的一个率领下啊，我们这支队伍呢，会这个这颗耀眼的星星会越来的越强大，会越来越纯洁队伍。而且会越来走得越远。
2: 好，咱们掌声啊，掌声，就是说真的很用心，就是对于我这样的一个节目，我相信也是认真的梳理了，认真的在做回忆哈。那接下来一段时间咱们散打一段好不好？你看部长，那个各个部长都讲话了，那就有的人已经着急了，也可能后面的人就没有发言的机会了，咱不能这样啊。咱分别说一下，就你们退休以后你们的收获，咱可以很简短，你开始好吗？
4: 好。说说我的体会吧。上班的时候说心里话不愿意下来，就觉得一下来就老了哈，但是我真正退下来的时候，哎呀，我感觉这世界太精彩了。上班的时候完成计划任务哈，这些任务压在身上真的挺沉重的，没想到这一退下来了哈，就是一身轻了，没有那些压力了，什么工作的任务啊都不用考虑了。这回我又加入到这个团里，我觉得我选中了这个团队。因为我选这个团的时候呢，也走过两个合唱团。我选这个团主要是第一，他得业务能力强啊，这个第二个呢，就是管理的能力还得强。要想一个团队有长足的发展，他必须这两个都得具备，所以我就选中了，因为我们这领导班子非常有实力。
2: 好，那我知道这个韩部长你的中心思想了，就是说朝着亮走，成为光，追着光走，好吗？咱给别人点机会哈。那下面李永嘉部长。
1: 好，我的体会就是退休之后啊，离开了一个集体，比较茫然孤单。
2: 一开始会不会有点落寞？
1: 就是说不知道干什么。
2: 那
1: 么在家呢，有的时候也是手脚不知道往哪放。两天可以不洗脸不洗头。拿着这个手机呢，看一会儿睡一觉，看一会儿睡一觉。自从来了这个咱们参加这个合唱之后呢，总觉得心里有一点事情要做，有一种归属感。又找到了一个集体，收获了这个温暖和友谊。这是我现在最大的一个收获。
2: 我知道您是，您说
1: 在这里得到了快乐，也强健了身体，
2: 又找到组织了，是吗？
1: 对对。
2: 好，孙启月，男低音部长。
5: 我退休呢，感觉呢不像他们两位那个感觉，因为什么呢？我退休以后吧，没直接下来，留了我干了3年。
2: 你这算凡尔赛不？
5: 不是凡尔赛，一个偶然机会啊，我就参加了一个合唱团，要通过人介绍，他说那个你声音挺好，挺爱唱歌的啊，也就是一个业余爱好，我喜欢音乐，但唱的也不是好，是不是？完了呢，我就抱个试试看的吧，就参加了这么一个团，经过那个。一些专业的指导啊，完了学会了这个唱歌的技巧，科学的发声，给我提高了兴趣。经过这几年锻炼以后呢， 哎，唱的比较不错啊，有那么点意思，别人听起来呢，哎呀，专业。
2: 嗯。
5: 啊，那个时候听他一夸奖你啊，有点啊，忘乎所以，但心情是特别愉悦的。
2: 嗯。
5: 你知道人哈，一高一夸你哈，那心情老好了。
2: 是吧哈，
5: 哎，他就是内分泌也增强，所以哎，各方面都地方。
2: 那我知道您现在需要什么，大家夸夸他好吗？都夸夸他，集体夸夸啊。
4: 比较帅气的
2: 啊，帅气的，
5: 不是帅气哈，
4: 而且是业务非常强的。
5: 就是因为我呢，说我帅气，就是说那个一个大露面，长得平平淡淡，没有太大的毛病，就是说让我去，就是当特务啊。可能是也是卧底，哎，就好像这种情况，
2: 就地下党、地下组织那种，
5: 哎、对对对，
2: 就是很正面哈、很正。
5: 完了后来呀、我参加了这个团新组建的，进这个团以后呢，团长张秀元，指挥呢那个张将军老师，还有王伟伟、杨伟师等等一些的，我来一看，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合唱团
2: 专业呀，
5: 这个。职位是这么高这么多呢，每一个事儿，每一个位置，每一个活，每个什么都有一定的都有人安排，有中心思想，有指导思想，而且还有计划，每做一件事儿都给我落实的明明白白的，让大伙团员都心里有数，所以我对这个团呢，哎呀，我这个挺喜欢，本来是别人找我来是看看的，我这一下子呢，我就对这个团呢非常的认可。
2: 只是我在人海里看了你一眼，是吧？然后就无法忘怀。好，那
5: 所以这个团呢，就是给我的印象呢，也不是像那个。

0: 找我来是看看的。
1: 嗯
0: 啊，我这下子呢，我就对这个团呢非常的认可。
1: 只是我在人海里看了你一眼，是吧？然后就无法忘怀。好，那
0: 所以这个团呢，就是给我的印象呢，也不是像那个。

0: 我觉得呀，我收获了三大好处。第一大好处呢，就是头脑更灵活，因为合唱团它不仅是要学唱歌，而且要背歌词、学歌谱等等，都是在我们以前岗位上没学过的，所以边学边记，让你的脑袋衰老的更缓慢。第一收获，第二收获就是自己的身心更健康，应该说这个肺活量，还有呢这个总体的协调能力更好，因为合唱本身是腹式呼吸，那么腹式呼吸过程当中就增强了肺活量，按摩五脏六腑，特别对于老年人应该说有利于身体健康，它是一个无氧运动，你在合唱当中找到了快乐，同时又能使你的体魄更加这个健壮。第三点的收获呢，就是心情愉悦了。从我们每一天排练走进少年宫402教室开始，我的心情就是愉快的，就是高兴的，把在家里在外面一切的烦恼都丢掉了。那么唱完歌之后中午回家，那么也是心情愉悦的，所以保持这样愉悦的心情，使你年轻，也使你呢更有呢精神头、精气神。所以我觉得这个合唱的这个收获是非常大的。
1: 你看王团刚才说到了腹式呼吸哈，因为我不一直在练普拉提嘛，普拉提也要腹式呼吸，这个真是特别特别好，就是还保持身材，
0: 对，
1: 然后核心力量还好，是吧哈。嗯，那好，那谢元团长说说呗，你有啥变化？
2: 我退下来以后身体还好，
1: 嗯，
2: 因为我是专业歌舞团的编导，退下来以后做了一些社会上的事情，后来呢就放弃了，专门来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学生朋友需要我，
1: 嗯，
2: 我觉得呢这营口这一块这个领域也需要一个专业的人员来引领这些业余的，把他们走向专业一点，让他们能更快乐一些，更能有点层次。所以这样呢就聚集了一些朋友、学生，甚至在座的都是在企业、在机关、在学校、在那个领导岗位上的，都是一些重量级的人物。所以他们这些在座的人是我们团的中流砥柱，是我们团的忠诚干部。有了他们在，所以我挺轻松的。这个团长说的非常轻松，大家都说，哎呀，张老师，你看你专业团长都不干，那个时候让我当团长，我不干，那不愿意干啊，我就想当导演。说你怎么跑业余来当了，多累、啊、我说我一点都不累，原因就是我有这么多的忠诚干部和那么多的团员，他们都一个每个人都能独当一面，
1: 嗯
2: 啊。不管是搞宣传的，还是常务的，还是生部长，每个人独当一面，把工作完成的非常有条不紊。这我有什么可累的？
1: 嗯、
2: 啊，我有事情就安排下去了。所以他们安排，倒是我一个汇总，哎，和没关系了，就这样。所以说，我们这个团建团以来，越来层面越高，越来越聚集营口市各界的，应该说是优秀的人才。所有的优秀人才现在都在我们爱乐，这是我最荣幸和最高兴的。因为我们有张建军老师，张建军老师在营口市，以及在全国，他都是一个很有名望的这么一个指挥，一个教育家，一个艺术家。所以说他应该说是最有事业心，最能耐心，最能够坐下来一步一步，一口一口的，一点一点的来教大家，把大家从不懂刚退休的小白，最后能走向稍微一点，用外团的话说，你们是专业团。其实我告诉他，我说我们是业余团，其实我们有张建军老师能够认真地来培育和培养他们，所以让他们从声乐不懂到慢慢地走向专业。所以张老师是我们的副团长，今天由于他在大连有个比赛，今天没有来，他又是我们的艺术总监。还
3: 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1: 市委常委集中听取有关领域代表对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意见建议座谈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17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要坚持预防为主，聚焦消防重点区域，全面排查整治隐患，动态清零，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和实战演练，筑牢消防安全防线。要举一反三，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持续抓好渔船木改钢和简船转产落后化工装置改造、矿山全面排查整治，扎实推进专项整治和行业改造提升，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有解思维，统筹做好信访稳定、社会治安、食品药品安全等各项工作，全力守住全市安全稳定底线。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引导教师坚守初心使命，潜心教书育人。要提升教师素质能力，优化各学段和城乡教师队伍结构，常态化抓实师德师风建设，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师资队伍。要加强教师权益保障，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惠师政策，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任务负担，全力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社会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17号，市委常委集中听取有关领域代表对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意见建议座谈会召开，进一步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凝心聚力，把党代会报告修改好、完善好。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主持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座谈会。会上，报告起草组介绍了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起草情况。企业家、基层党代表、劳动模范、村社区基层党组织书记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等领域代表先后发言。大家紧扣全市发展大局，围绕港产城融合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全面振兴、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积极建言。李军仔细倾听，认真记录，不时与大家交流探讨，现场与参会代表交流互动。他说，各位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站位高，视野宽，落点实，接地气，有情怀，有担当，富有见地，极具参考价值。报告起草组要认真研究，充分吸纳，努力形成一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高质量报告。李军指出，市第13次党代会以来的5年是营口发展历程中极不平凡、殊为不易的5年。5年来，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攻坚克难、承压奋进，全市综合实力稳中有进，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市场主体活力持续增强，创新氛围更加浓厚，就业收入稳步提高，

0: 民生保障更加扎实，营口全面振兴取得积极成效。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各领域代表的合力托举和辛苦付出，饱含着大家的智慧和汗水。他代表市委向各领域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衷心感谢。李军强调，未来五年推动营口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需要各位代表接续奋斗和鼎力支持，希望广大基层党代表继续扎根一线，当好为党发声、为民代言的连心桥。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干部进一步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筑牢基层治理战斗堡垒，广大劳模和产业工人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各自岗位各展所长，再创佳绩。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耕主业实业，在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广大新经济组织坚持合法合规经营，不断提升竞争力。广大新社会组织发挥优势，在招商引资、公共服务等领域积极作为，主动补位。广大新就业群体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志愿服务、社会监督，当好社情民意的流动哨。市委市政府也将一如既往关心大家、支持大家，为大家干事创业创造更好条件。李军强调，要坚持开门问策，把各方面的真知灼见、实践智慧、群众期盼都收集上来，真正使报告起草过程成为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聚合力的过程。市领导楚乃馨、胡哲、韩冰、华玉界、张立军参加会议。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本台记者报道，9月17号，由市交通运输局、厦门港口高质量发展指挥部、厦门港口管理局联合主办的南北通途双港共赢2026年营口厦门两港合作物流招商推介会在我市举办。副市长王殿峰及营口厦门两地40余家港口、航运、贸易领域的企业代表参会。厦门港是国际集装箱干线枢纽港和北梁南运主干通道，营口港则是东北腹地最近的出海口和国内重要的内贸集装箱枢纽港。一年来，依托中古物流、厦门港务等企业主体，营口至厦门已开通7条常态化航线，每周9班，实现天天班运营。通过优先靠泊、作业流程优化，单船在港时间缩短4至6小时。内外贸同船运输模式促进船舶舱位利用率从 70% 提升至 90%， 单位运输成本降低 15% 至 20%， 闲置运力进一步盘活，企业运营压力有效缓解。推介会上，营口、厦门两地港口、航运、贸易企业代表围绕智慧化建设、航线布局、物流供应链等做了主题推介。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17号，市政协组织部分省市县市区政协委员围绕西海岸文旅提质工程、打造文旅体商融合新场景开展联动视察调研，市政协副主席左帅参加。视察组先后来到鲅鱼圈、山海广场等处，听取相关负责人关于山海广场综合服务中心配套改造等情况介绍。结合10月下旬市政协即将召开的加强河海文化传承和活化利用，助力打造文旅体商融合新场景专题协商会议，聚焦办好民生实事，培育文旅亮点，政协委员们与市县市区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同志深度交流，充分协商。视察组强调，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健全滨海文旅发展体系，有序推进各类文旅交通配套项目落地，要严把工程建设质量，高标准推进项目实施，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实办好，要健全管护制度，压实管护责任，常态化开展建成项目运维管理，持续提升西海岸文旅整体品质和形象，要活化利用河海文化资源，高标准打造文旅体商融合新场景。
1: 市党代表、市第一中学思政教师赵春妹从教30多年，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他用心用情护航青少年成长，用创新课堂激活德育生命力，先后荣获新辽英才计划教学名师、省中小学教学名师和营口市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走进市第一中学思政课堂，生动的互动教学让人耳目一新。学生化身小老师站上讲台，进行题目预约制讲解。同学们各抒己见，课堂气氛热烈有趣，不仅着重知识点，也锻炼了胆量和语言表达能力。市第一中学学生隋月婷：
2: 我们可以自己预约想讲解的知识点，课前提前预习，认真备课，做好充足准备后，上课就能主动上台分享讲解。这种方式让我们不再被动学习，不仅锻炼了口才和表达能力，自信心也大幅提升了。
0: 题目预约制讲解是赵春妹推出的一种教学方法。课前，学生根据自身对课本掌握的情况，带着问题开展预习，自主梳理备课，推动课堂由老师单向输出转变为学生主动探究，能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赵春妹还在她的思政课上实行轮值小老师和四步教学法，有效打破了思政课的教学固化模式，真正做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市第一中学学生张千木：
3: 自从实行课堂预约制后，赵老师一直耐心鼓励我，细心指导我，带着我提前梳理知识点，做好课前准备。慢慢的，我不再紧张胆怯，也能从容流畅地站在讲台上讲课了。
0: 让思政课有深度、有温度、有情怀，是赵春妹多年不变的教学追求。作为党员教师，她坚持把红色基因、家国情怀、榜样力量融入日常教学，让思政教育润物无声、入脑入心。是党代表赵春妹。
4: 比如，我会结合九三阅兵的震撼场景，引导孩子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讲述林则徐虎门销烟、黄旭华隐姓埋名研制核潜艇的故事，厚植孩子们的爱国情怀、担当精神，分享辽宁新时代好少年的真实事迹，让孩子们懂得孝老爱亲、自立自强。
0: 作为一线教师，赵春妹深耕课堂，创新教学方法，让思政教育焕发新生。作为共产党员，她履职尽责，示范引领，以初心大爱培育时代新人。是党代表赵春妹。
4: 作为一名党代表，我时刻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我当年的成长离不开老教师的提携帮助，所以我也把带好青年教师当成一份责任。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2026年西市明湖微醺奇妙夜收官。
1: 9月12号，西市区明湖微醺奇妙夜第八期暨2026年收官演出在明湖广场圆满落幕。相声欢声笑语以幽默诙谐的语言赢得阵阵笑声，魔术歌舞升平在奇妙变幻中带来惊喜，歌曲野心家等节目轮番登场，舞台上下互动频频，掌声欢呼声不断，明湖广场洋溢着欢乐、温暖、充满烟火气的文化氛围。市民李明月：
5: 去年呢可能都是以纯音乐为主，今年可能加入了一些相声、舞蹈、魔术，然后这个形式呢我觉得特别的好，比去年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听说今年是最后一场了，就希望是这种接地气，然后老百姓都能参与的大众文艺活动呢继续举办，然后明年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
1: 演出现场，西市区文旅局和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分别为2025年西市区区级新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和西市文旅推荐官颁发荣誉证书，凝聚更多社会力量参与西市区文化建设。据了解，去年西市区在微醺音乐会的基础上创新推出综合类惠民文艺品牌微醺奇妙夜，整合音乐、相声、舞蹈、魔术等多种艺术形式，不断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群体市民文化需求，让文化惠民更接地气、更有活力。辽宁省管干部任前公示，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前公示：露露，女，汉族，1975年3月生，在职大学学历， 中共党员，现任盖州市人民法。

0: 院党组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三级高级法官，拟提名为县市区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9月23日前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应署真实姓名。联系电话024-12380-1，举报网站www.in12380.gov.cn， 通信地址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45号，邮政编码110822，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2026年9月17日。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6: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呀，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哈的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月间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还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5: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7: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 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

0: 车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胭脂屋，
7: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8: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9: 警惕警惕再警惕，
8: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9: 警惕警惕再警惕。
8: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9: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每过一周，心情就好像过山车，周一容易困倦，周三周四疲惫，周五又像打了鸡血。这可能不是上班族的错觉，有研究表明，人的情绪会以一周七天为周期波动，周一的情绪最消极，周六的情绪最积极。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一周当中哪天最适合工作。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调查显示，尽管周一大多数上班族的情绪不佳，工作效率却更高。某国际人力资源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有 56% 的受访者认为一周刚开始的时候更有工作的生产力，29%的受访者认为周一是工作产出最高的一天。另一项加拿大的调查显示，25%的受访者表示周一最高效，完成的工作最多，35%的人在周二工作状态最好，超半数人认为以周三为分界线，工作效率会在后半周明显下降。研究人员认为，在一周的开始工作效率更高，可能因为人们倾向于把希望寄托于新的开始，也就是开始效应。除了周一，周二也同样是高效的工作日，甚至会比周一更具有生产力。这可能因为周一的周密计划给周二打下了基础，并且身心更加适应工作节奏。加拿大心理学家麦吉尔大学教授德比莫斯考维茨发现，人们工作日的心情和办事效率确实是有一定规律性的，一周内可以根据情绪的变化规律来调节自身的状态。周一可以说是心理和身体的双重过渡期，从休闲状态切换到工作状态，常常会伴随着疲惫、头晕、注意力不集中的周一综合征。

一般而言，周一的疲惫与周末娱乐过度有关系。双休日最好不要过度的消耗精力，或者将强度较大的活动安排在周六，周日则进行较为轻松的休闲活动，比如听音乐、看电影等等，让身体得到放松。到了周二，人们开始走出周末和周一的闲散状态，工作量和压力水平都达到了峰值。调查显示，大部分人通常会在周二放弃午休，加紧干活。这天应注意调节心理压力，做个合理的工作安排和时间规划，不应该把压力集中在这一天。周三，人们已经完全适应了快节奏的工作状态，此时的精力是最旺盛的，且思路活跃，最具创造性。虽然周三的工作状态极佳，但是人们的心情不一定是最好的。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很容易忽视身心的疲惫与不适，造成过度劳累。应该注意劳逸结合，可以抽时间午休一会儿，或者工作间歇喝杯咖啡，避免长时间高度紧张对身心造成伤害。在经过了前半周高效率高强度的办公之后，到了周四可能已经身心疲惫了，应该及时调节情绪或者调动工作激情。比如早上工作前，先回想本周已经完成了哪些工作，把注意力放到让自己有成就感的事情上，为自己打气。也可以为自己买束花或者吃些美食，改善心情，缓解疲惫。这时候双休日即将到来，周五总是会让人们心情大好，遇事儿更容易看开，也更具有包容心。由于赶着结束工作，周五的出错率可能较高，在这一天面对工作更要小心谨慎，避免出错，不要因为周末即将到来而心浮气躁。心理学家提醒，每个人的情绪、工作节律各不相同，上述总结只是大致的规律，应该找到符合自己的周期规律，应时而动，让工作更高效。我们每天有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工作，尤其是自身要求高、在竞争性强的行业里，工作压力给职场人士带来了更大的困扰。工作的时候可以试试以下的几个方法，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让自己轻松点。第一，把工作具体化。忙乱时，比起一直想着我有许多工作要做，试着让工作任务更加的具体。比如写2000字的文章是可量化可操作的，而许多工作是抽象模糊的，会让人更加焦虑。把工作任务具体化，再分解成小步骤，一次完成一步，压力就会变小。第二，专注于一件事儿。三心二意不会提高效率，而会造成大脑超载，进而引发焦虑、惴惴不安，无法集中注意力做完做好一件事儿。一段时间内应专注于一件事情，完成后再着手另外的任务，能够有效地减轻压力。做事情东一下西一下，反而可能一事无成。第三，远离让你分心的事儿。令每个人分心的事情是不同的，有些人能够一边工作一边听音乐，而有些人即使在轻微的噪音环境中也无法正常工作。任何让你放慢速度或妨碍完成任务的事情都尽量的远离避免，以免把精力都浪费在无关的事情上。第四，合理安排休息时间。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必然会造成身体紧绷、头痛和沮丧，降低工作效率。时不时的站起身，四处走走，喝杯水，做做拉伸。第五，保持工作区域整洁。工作效率高的人总是把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他们的办公桌整洁，家里也很干净。花些时间整理好办公区域，视觉压力小，精神压力也会小，干起活来更轻松一些。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等公交等地铁要排队，坐电梯吃食堂要排队，到银行办事儿、医院看病也要排队，只要出门排队就是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排队是件浪费时间的事情，当你随着长队缓缓向前挪动的时候，一定问过自己，这么长的队是走还是继续排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和你分享排队为什么让人烦恼，并且教你正确处理排队焦虑。中国台湾中兴大学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学者的一项联合

研究发现，主题游乐园游客对最喜爱的设施平均可接受的排队等待时间为 17.89 分钟，标准差为 11.38 分钟，即无论其他环境因素如何改变，6.51 到 29.27 分钟是游客可以接受的等待时间。也就是说，30分钟是游客等待的心情转折点，没有达到该点之前，游客对设施的品质知觉会随着等待时间而提高，一旦排队时间超过了临界时，游客就开始会变得急躁不安，抱怨游乐设施和自己的选择。麻省理工学院运营教授理查德·拉尔森的研究还表明，人们主观感受到的是排队时间比实际所用的时间长了 36%。也就是当我们排队的时候，会主观放大等待所花费的时间，自动开启度日如年的模式。什么决定了排队时的去留呢？香港的消费心理学专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人在排队中途决定是去是留的时候，排在身后的人数起着关键的作用。虽然理论上来说，决定等待时间的是前面有多少个人，你后面排的是15个人还是50个人，对你的等待时间没有任何影响。然而，据观察发现，对于排在队伍前面的人，他后面的队伍越长，就越不愿意离开。专家认为，这个有趣的排队现象呢，来源于人们的向下兼容心理，即跟不如自己的人比较，会更让人平心静气。哈佛大学学者的一项研究呢，也发现，当一个人排在队伍的最后一位，更容易选择干脆放弃排队，因为没有任何沉没成本，无需为此付出什么。相较而言，当一个人排在队伍中间的时候，选择放弃或者更换队伍的概率都会低很多。研究同时发现，换队伍的人最后往往反而花费了更多的时间等待。没有人喜欢排队，但是排队有时是为了带来秩序和平等。如何减缓排队时的焦虑呢？专家总结了四点。第一，自觉遵守排队礼仪。排队时，人与人之间要留有一定的距离，不能紧挨着别人，至少要与前面的人保持一米的距离。就医的情况下，排队礼仪更值得推广。非特殊情况不插队，也是防止排队时产生矛盾的重要原则。第二，看看身后的人。充分利用向下兼容效应，在比较急躁的情况下，把处境比自己糟糕的人作为参照物，以此来寻求心理安慰。排队不耐烦的时候，看一下身后那么多人，想想自己比他们更接近终点，你会觉得自己还算是幸运的，也就多了几分耐心。第三，分散注意力。如果排队是可预期的，那么就做好排队等待的准备，比如带上电脑处理一些工作，带上图书、手机看一些视频或者听听音乐等等，充分利用好时间，注意力不集中在等待的时间上，焦虑和不耐烦的情绪也会相应减少。第四，调整期望值。人们到迪士尼乐园玩游戏的时候，很多时候要排一两个小时的队才能玩一个项目，但是人们因为太期待和兴奋而往往不会产生厌烦感。我们可以试着调整对正在做的事情的期待程度，比如吃饭排队时想想很快就可以吃到美味的饭菜了，等车时想想很快就可以回家了，这样整个排队过程就会被期待心理占据，而不是烦躁。其实除了排队，生活呢还有一些事情容易让人产生焦虑。焦虑是一种心理不安的情绪，引起这种情绪的原因有许多，而自身存在的一些不良习惯可能会助长这种情绪。第一，久坐不动。研究表明，缺乏运动会给人的生理和心理带来挫败感，锻炼能够很好地克制焦虑情绪，移动身体能够让大脑释放出感觉良好的化学物质，低强度的锻炼能够降低人体内压力激素的含量，体育锻炼还能够提高认知功能。第二，照镜子时间太长。其实照一会儿镜子有利于发现自身优点，增添自信，但是随着照镜子时间的延长，人们的自我满意度反而下降了，因此你更容易发现自己身上不完美的地方，滋生焦虑、抑郁等情绪，进而影响自信心和判断力。有研究表明，当对着镜子反复端详超过10分钟后，人们的焦虑感和烦躁感

非常明显。第三，购物成瘾。据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进行的一项小型研究显示，倾向于物质至上的参与者出现创伤后应激症状的可能性较高，他们强制性或冲动性购物行为的概率会增加。研究人员还发现，物质至上主义者会增强压力的不良效应。第四，沉迷于数字媒体。由美国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到2015年，普通人平均每天会花16个小时来接触数字媒体。这种行为会导致用户产生孤独感、工作倦怠感和技术上瘾，最好定期远离数字媒体。第五，做事拖沓。经常拖延的人出现焦虑情绪的比例较高，每件事情都拖到最后，会让人觉得生活混乱，难以控制，导致心情沮丧和焦虑。清除焦虑情绪，我们可以尝试增强安全感，增强自信心，转移注意力，心情的放松，不管是焦虑、恐惧、烦躁，还是其他的不良情绪，心理放松都能够帮助很好的调整，清除焦虑的情绪。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本期365健康派一起聊到的是一周当中哪天最适合工作，以及排队为什么让人烦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

0: 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
1: 慰劳红军，杀敌立功。
2: 小同志啊，
0: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梁天尺。
2: 梁天尺，
3: 快把剪子给我。
0: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
3: 被
0: 子，
3: 剪成两半，一半。
4: 老班长，你醒醒！
0: 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4: 喝一口汤吧。
5: 不好了，不好了！
0: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断肠明志，
4: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0: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两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

0: 传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的，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2: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3: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4: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5: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6: 妈妈，楼下开会了。
2: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7: 邻居你好。
8: 邻居您好。
9: 邻居，有你真好。
2: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1: 我在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你们的音乐主理人小韩同学。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安子与九妹乐队的《威廉爱情故事》。安子与九妹乐队呢，是我们中国的内地乐队，2011年组建于合肥。在创作的道路上呢，乐队尝试了不同元素，融合了民族、国风、摇滚、民谣等风格。那乐队三人呢，分别由安子和九妹还有可爱组成，他们呢共同是合肥工业大学的研究生。在读研期间呢，三人走到一起并开始创作演出。2013年的时候，安子和九妹两人毕业，去往各自的城市工作，之后呢乐队就处于了停摆状态。但在2015年的时候呢，安子辞去了西安设计师的工作，回到了合肥，与可爱重拾乐队。那同年9月呢，他们参加了亚洲节拍乐队大赛，并获得了大陆区冠军的好成绩。2018年的时候呢，九妹也辞去了海口工程师的工作，回归了乐队。那之后呢，在2016和2022年期间，乐队共发行了像《对酒当歌》还有《琳琅街》《只要你在》《十全九美》等40多首歌曲。那词曲呢和这个录唱混编工作也都是由他们完成。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好好收听一下来自安子与九妹乐队的这首《威廉爱情故事》。

这首《威廉爱情故事》是一首由安子与九妹乐队共同制作的牛仔风的歌曲，其中呢加入了踢踏舞的节奏，吉他滑棒的演奏技巧。当班卓琴声响起的时候，好像让人掉入了西部电影中的画面里，乡村民谣的欢快节奏与诙谐的歌词共同作用，好像勾勒出了一位在夕阳之下骑马唱歌赴爱人之约的浪漫牛仔的少年形象。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汉堡黄的《快一点慢一点》。

汉堡皇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我是一个没有太大欲望的人，可能从小就受生活环境的影响，上天给我什么我就接受什么，所以汉堡皇时常是悲观且优柔寡断的，尤其是在他18到21岁的时间里，从观察这个世界的角色跳到感受这个世界的过程，他反而丢掉了不少表达欲。每每被问起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汉堡皇往往语塞。他说，因为好像我的音乐从来都不重视如何表达，只是一味的自顾自的重复着我是这样的。但很幸运听到了有人说我也一样。在20出头的年纪，汉堡皇有着少女对于爱情的热烈憧憬，也有着对人生的焦躁与迷茫。那刚刚这首慢一点快一点收录在了他的歌曲专辑 Burger Pop 当中。那这张专辑创作的每一首歌都有相似的用近乎忧郁的方式来书写感情、人际、抑郁和不安全感，哪怕快乐的碎片都不自觉地被染上了一层保护色。但他说，其实我渴望我们所有人都能爱着像没有一样你有明天一样去爱，渴望他的音乐能够和他的乐迷朋友们共同在这个世代阴雨当中撑起一把小伞，哪怕只是一点，但容得下你我就够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陈静飞的《春色悠悠不及你荡漾》。

创作人陈静飞演绎的逐日限定原创 EP 春色上线。春色这张专辑呢，收录了他为李现、周雨彤主演的剧集《春色寄情人》特别创作的几首 OST。那不同于陈静飞的同名专辑，春色这张专辑是他第一次为影视剧里的人物爱情故事进行创作。独属于陈静飞的红酒丝绒的嗓音和唯美浪漫的词曲，充满了故事性的演绎。同时呢，也娓娓道来了这段爱情的起伏和绽放。歌曲当中有着情人的缱绻，有着思念，有着怀疑，有着不安，更有着期盼。陈静飞通过歌曲，通过音乐，诉说着恋人的絮语，就好像我们大家听到的歌曲当中一样。

真的是很悠扬很好听的一首歌。那这首歌的名字呢很特别，叫做在意识里过一生，演唱者是张婉清。张婉清在专辑的简介里说，我想了很久怎么回答这张 EP 是什么风格，我只想讲个故事，说些什么而已。我想你不仅能听到还能看到，所以就用叙事电影式的音乐吧。

友张青女儿也留言说，那天我告诉她这首歌我只要一个吉他一个小号，然后就听我唱就好了，吉他在你身边陪着我，小号就让它在凌晨三点的房顶上传到月亮那里去，我有些话小号会告诉你的。

0: 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2: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3: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4: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5: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6: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7: 妈妈，楼下开会了。
3: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8: 邻居你好。
9: 邻居您好。
10: 邻居，有你真好。
3: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2: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1: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这里是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空间。我是小韩，我在热情的营口向你问声好。
2: 拿着3000块利息，这安慰不了被批评的坏心情。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耳朵便利店的《财神爷爷快显灵》。网友又听风鸣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姻缘店里我嗤之以鼻，财神庙里我长跪

天灵灵，地灵灵，财神爷爷快显灵。网友漫雾也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钱来钱来，钱到我的口袋子里来。那也祝今天听到这首歌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暴富。

这首《单车》是由黄伟文填词，柳重言作曲，陈奕迅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写的是填词人黄伟文自己年少时与父亲骑单车游玩的场景。那黄伟文呢，其实儿时十分喜欢骑单车，在他读中学的期间，父亲骑着单车带他去海边玩耍，让他感受到了父爱。但黄伟文的父亲总是很严肃，少有亲昵。那黄伟文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父亲从未称赞过他，于是他写下了《单车》这首歌曲。那其中的副歌部分，难离难舍，想抱紧些，也是他对父亲的控诉。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是来自陈楚生和梁咏琪的《短发》。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楚生和梁咏琪的《短发》。那陈楚生呢，是中国著名歌手，也是原创音乐人。在2003年的时候，获得了长沙举行的全国 PUB 歌手大赛冠军。2007年，《快乐男声》又获得了全国总冠军，走入了大众视野，并累积了高人气。在2007年的时候，陈楚生发行了首支单曲《有没有人告诉你》，之后呢，便发行了个人首张 EP《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2009年的时候，陈楚生签约了华谊兄弟，作为华语乐坛最具影响力的男歌手之一，陈楚生在各大权威音乐奖项中多次获封最佳男歌手、最佳唱作人和最佳创作歌手等荣誉称号。

网友小敖犬617也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有人能懂吗？一开篇陈楚生按下的竟是我全部的青春，97年唱着短发的梁咏琪闯进了一代人的青春里。这张专辑当年全亚洲狂卖200万张，至今提到华语乐坛最成功的歌手包装，都会想到这首歌这张专辑。今天在听，好像是个熟悉的朋友在和我聊儿时的记忆，他具象立体地陪着我，满满的感动。还有网友麻花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27岁的短发你好，谢谢你当年把梁咏琪带到无数人的身边。时过境迁，这次梁咏琪和陈楚生的对唱为这首歌新添了一股力量。站在镜子前，年少时的那个我在这首歌里反反复复。

这首《直到你降临》是由阿肆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于同名专辑当中，于2015年3月12号正式发行。阿肆原名放肆的肆，98年7月4号出生于上海市，是中国内地的女歌手。2010年的时候，阿肆以放肆的肆为名注册了音乐人，并发布了多首歌曲。2011年的时候，推出了个人单曲《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并由此开始崭露了头角。2012年的时候，阿肆签约了摩登天空。2013年便推出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预谋邂逅》，同年便获得了第6届音乐风云榜新人盛典最佳民谣歌手。之后呢，又凭借《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获得了第21届东方风云榜颁奖盛典十大金曲奖。2015年的时候，在苏州、合肥、南京、上海举办了好四初见四城四听会。在2016年的时候呢，又发行了创作专辑《我愚蠢的理想主义》。之后呢，这首《我愚蠢的理想主义》也获得了首届唱功委 CMA 音乐颁奖盛典最佳专辑设计奖。接下来的下一首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我们的乐队房东的猫带来的《光的房子》。

房东的猫似乎有着神奇的治愈力，在第四张原创专辑《世界青年》当中，《光的房子》是其中的第八首歌。他们的创作手记中也曾经写着，喜欢夜里每家每户亮着灯的时候，每一盏灯光背后都有属于一个小家的故事，愿我们都可以点亮一盏灯，拥有这样一座光的房子。

这首歌是来自顾佑嘉的《巴黎假期》，也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歌。那之前好像也跟听众朋友们大家一起分享过。那这首歌呢，灵感来源于巴黎的塞纳河以及剧院等地，充满了轻松自在的度假气息。那歌曲的编排和巧妙与制作的精良呢，也在音乐当中都完美的呈现了出来。在七月的假期里，就是要轻松愉快，在一月的假期里更要轻松和愉快。

2017年满意找到了程景远，成立了乐队杂杂苏，决定把他在过去日子里对心动的所有体会写成第一张专辑。而恋爱经验为零的程景远竟然在键盘上为这些浪漫的歌词找到了最完美的旋律。于是乎，马叶写词唱歌，程景远编曲弹琴，杂杂苏就这样诞生了。那有人会问呢，为什么乐队要叫做杂杂苏呢？其实呢，这个名字改编自西班牙语单词叫做杂杂苏。那满意呢将它改为杂杂苏，意为怦然心动，一见钟情，怦然心动，这是我的世界里爱人最美的样子。满意说，他们成立了心动俱乐部，在巡演的路上邀请了越来越多的朋友，他们的每一首歌都和心动有关，就算有关心碎，听到最后也会发现浪漫的底蕴。这就是杂杂苏的底色，他的底色就是怦然心动。那关于这张名为《就是怦然心动》的专辑呢，其实是乐队在成立了半年后，保研成功的程景远就决定休学成为全职音乐人。那马毅呢也正好从公司辞职，他们的作品要求很高，只要不满意就会推翻重写，所以只好一边写歌一边演出赚钱，按照自己的节奏寻找最好的创作状态。

那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马毅呢，用自己偏爱的文字写下了谁怪谁依旧流年，还有我所有的夜所有的梦里。哦，这首歌也是我超喜欢的一首歌。陈颖远呢，终于可以为他优雅的声线找到了最适合的风格，那么就是复古流行风。那他呢，自学成才，承担起了旋律创作、编曲和制作，将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流行乐风格，像是乡村啊，还有福音，还有灵魂乐，与爵士成功的融合在了一起，为他们的作品赋予了怀旧而不失摩登的色彩。那毕业于北大信科的这个陈颖远呢，本应该成为一名青年的程序员，却在扎扎苏的小工作室里每天敲着另外一个黑白键。他说，我本以为这样就可以晚点担心发际线了，谁知道他现在依然有六指快乐。我真的很喜欢他们的歌，所以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另外一首，名字叫做《我所有的夜，所有的梦里》。

接下来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山海经》，是来自李林克的小馆的片尾曲。那伴随着这首好听的音乐，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1: 市委常委集中听取有关领域代表对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意见建议座谈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17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要坚持预防为主，聚焦消防重点区域，全面排查整治隐患，动态清零，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和实战演练，筑牢消防安全防线。要举一反三，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抓好渔船木改钢和简船转产落后化工装置改造，矿山全面排查整治，扎实推进专项整治和行业改造提升，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有解思维，统筹做好信访稳定、社会治安、食品药品安全等各项工作，全力守住全市安全稳定底线。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引导教师坚守初心使命，潜心教书育人。要提升教师素质能力，优化各学段和城乡教师队伍结构，常态化抓实师德师风建设，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师资队伍。要加强教师权益保障，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惠师政策，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任务负担，全力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社会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17号，市委常委集中听取有关领域代表对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意见建议座谈会召开，进一步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凝心聚力，把党代会报告修改好、完善好。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主持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座谈会。会上，报告起草组介绍了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起草情况。企业家、基层党代表、劳动模范、村社区基层党组织书记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等领域代表先后发言。大家紧扣全市发展大局，围绕港产城融合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全面振兴、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积极建言。李军仔细倾听，认真记录，不时与大家交流探讨，现场与参会代表交流互动。他说，各位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站位高，视野宽，落点实，接地气，有情怀，有担当，富有见地，极具参考价值。报告起草组要认真研究，充分吸纳，努力形成一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高质量报告。李军指出，市第13次党代会以来的5年是营口发展历程中极不平凡、殊为不易的5年。5年来，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攻坚克难、承压奋进，全市综合实力稳中有进，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市场主体活力持续增强，创新氛围更加浓厚，就业收入稳步提高，民生保障更加扎实，营口全面振兴取得积极成效。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各领域代表的合力托举和辛苦付出，饱含着大家的智慧和汗水。

0: 他代表市委向各领域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衷心感谢。李军强调，未来五年推动营口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需要各位代表接续奋斗和鼎力支持，希望广大基层党代表继续扎根一线，当好为党发声、为民代言的连心桥，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干部进一步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胡哲、韩冰、华玉界、张立军参加会议。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本台记者报道，9月17号，由市交通运输局、厦门港口高质量发展指挥部、厦门港口管理局联合主办的南北通途双港共赢2026年营口厦门两港合作物流招商推介会在我市举办。副市长王殿峰及营口厦门两地40余家港口、航运、贸易领域的企业代表参会。厦门港是国际集装箱干线枢纽港和北梁南运主干通道，营口港则是东北腹地最近的出海口和国内重要的内贸集装箱枢纽港。一年来，依托中古物流、厦门港务等企业主体，营口至厦门已开通7条常态化航线，每周9班，实现天天班运营。通过优先靠泊、作业流程优化，单船在港时间缩短4至6小时。内外贸同船运输模式促进船舶舱位利用率从 70% 提升至 90%， 单位运输成本降低 15% 至 20%， 闲置运力进一步盘活，企业运营压力有效缓解。推介会上，营口厦门两地港口、航运、贸易企业代表围绕智慧化建设、航线布局、物流供应链等做了主题推介。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17号，市政协组织部分省市县市区政协委员围绕西海岸文旅提质工程、打造文旅体商融合新场景开展联动视察调研，市政协副主席左帅参加。视察组先后来到鲅鱼圈、山海广场等处，听取相关负责人关于山海广场综合服务中心配套改造等情况介绍。结合10月下旬市政协即将召开的加强河海文化传承和活化利用，助力打造文旅体商融合新场景专题协商会议，聚焦办好民生实事，培育文旅亮点，政协委员们与市县市区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同志深度交流，充分协商。视察组强调，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健全滨海文旅发展体系，有序推进各类文旅交通配套项目落地，要严把工程建设质量，高标准推进项目实施，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实办好，要健全管护制度，压实管护责任，常态化开展建成项目运维管理，持续提升西海岸文旅整体品质和形象，要活化利用河海文化资源，高标准打造文旅体商融合新场景。
1: 市党代表、市第一中学思政教师赵春妹从教30多年，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他用心用情护航青少年成长，用创新课堂激活德育生命力，先后荣获新辽英才计划教学名师、省中小学教学名师和营口市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走进市第一中学思政课堂，生动的互动教学让人耳目一新。学生化身小老师站上讲台，进行题目预约制讲解。同学们各抒己见，课堂气氛热烈有趣，不仅着重知识点，也锻炼了胆量和语言表达能力。市第一中学学生随月婷：
2: 我们可以自己预约想讲解的知识点，课前提前预习，认真备课，做好充足准备后，上课就能主动上台分享讲解。这种方式让我们不再被动学习，不仅锻炼了口才和表达能力，自信心也大幅提升了。
0: 题目预约制讲解是赵春妹推出的一种教学方法。课前，学生根据自身对课本掌握的情况，带着问题开展预习，自主梳理备课，推动课堂由老师单向输出转变为学生主动探究，能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赵春妹还在她的思政课上实行轮值小老师和4步教学法，有效打破了思政课的教学固化模式，真正做到学习。

0: 致用知行合一，是第一中学学生张千木。
1: 自从实行课堂预约制后，赵老师一直耐心鼓励我，细心指导我，带着我提前梳理知识点，做好课前准备。慢慢的，我不再紧张胆怯，也能从容流畅地站在讲台上讲课了。
0: 让思政课有深度、有温度、有情怀，是赵春妹多年不变的教学追求。作为党员教师，她坚持把红色基因、家国情怀、榜样力量融入日常教学，让思政教育润物无声、入脑入心。是党代表赵春妹。
2: 比如，我会结合九三阅兵的震撼场景，引导孩子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讲述林则徐虎门销烟、黄旭华隐姓埋名研制核潜艇的故事，厚植孩子们的爱国情怀、担当精神，分享辽宁新时代好少年的真实事迹，让孩子们懂得孝老爱亲、自立自强。
0: 作为一线教师，赵春妹深耕课堂，创新教学方法，让思政教育焕发新生。作为共产党员，她履职尽责，示范引领，以初心大爱培育时代新人。是党代表赵春妹。
2: 作为一名党代表，我时刻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我当年的成长离不开老教师的提携帮助，所以我也把带好青年教师当成一份责任。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2026年西市明湖微醺奇妙夜收官。
3: 9月12号，西市区明湖微醺奇妙夜第八期暨2026年收官演出在明湖广场圆满落幕。相声欢声笑语以幽默诙谐的语言赢得阵阵笑声，魔术歌舞升平在奇妙变幻中带来惊喜，歌曲野心家等节目轮番登场，舞台上下互动频频，掌声欢呼声不断，明湖广场洋溢着欢乐、温暖、充满烟火气的文化氛围。市民李明月。
4: 去年呢可能都是以纯音乐为主，今年可能加入了一些相声、舞蹈、魔术，然后这个形式呢我觉得特别的好，比去年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听说今年是最后一场了，就是希望是这种接地气，然后老百姓都能参与的大众文艺活动呢继续举办，然后明年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
3: 演出现场，西市区文旅局和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分别为2025年西市区区级新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和西市文旅推荐官颁发荣誉证书，凝聚更多社会力量参与西市区文化建设。据了解，去年西市区在微醺音乐会的基础上创新推出综合类惠民文艺品牌微醺奇妙夜，整合音乐、相声、舞蹈、魔术等多种艺术形式，不断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群体市民文化需求，让文化惠民更接地气、更有活力。辽宁省管干部任前公示，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前公示：露露，女，汉族，1975年3月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盖州市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三级高级法官，拟提名为县市区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9月23日前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应属真实姓名。联系电话024-12380-1，举报网站www.in12380.gov.cn， 通信地址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45号，邮政编码110822，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2026年9月17日。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5000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力打造20集红色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
3: 为老红军杀敌立功，
4: 少同志啊，
2: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量天尺。
4: 量天尺，
5: 快把剪子给我。
2: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被子，
5: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6: 老班长，你醒醒。
2: 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6: 喝一口汤吧。不好了，不好了。
2: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段长明志，
6: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2: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两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呢，我们将为大家播送的是抗战歌曲里的烽火记忆。首先第一首歌即将欣赏到的是《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曲呢，是创作在20世纪30年代，严翰在剧本当中写下来《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原本是影片中主人公创作的一首诗，后来被用作主题歌的歌词。1935年，聂耳主动。

这首歌曲创作背景和当时民族危亡下的青年觉醒是紧密相连的。1934年，田汉与聂耳为电影《桃李劫》创作主题曲《毕业歌》。影片聚焦了一群大学毕业生的命运，他们怀揣着理想踏入到社会，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现实中遭遇了失业、压迫与不公，最终觉醒并投身革命斗争。此时正值918事变后，日本侵华步伐加快，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而青年群体作为社会变革的先锋力量，正面临着读书救国还是投笔从戎的抉择。田汉以直白激昂的歌词精准捕捉了青年学子的心声，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既体现了毕业时的理想与迷茫，更号召青年打破个人前途的局限，将命运与国家存亡紧紧地绑定在一起。聂耳以铿锵的节奏、昂扬的旋律赋予歌曲强烈的动员性，尤其是副歌的部分，这种重复的呐喊就像冲锋号一样唤醒了青年的责任感。这首歌曲随电影放映之后迅速地传遍了校园和社会，也成为了动员青年投身救亡运动的精神旗帜。可以说，毕业歌不仅仅是一首毕业歌，更成为了那个时代青年告别课堂走向战场的宣言，推动无数学生知识分子冲破彷徨，加入抗日救亡的行列队伍中去。

好，刚才我们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曲是毕业歌，即将来聆听的是救亡进行曲。救亡进行曲创作于1936年初，由周刚明作词，孙慎作曲，和1935年诞生的《义勇军进行曲》同为抗战歌曲的姊妹篇。这首歌曲也激荡着抗日救亡的洪流。1935年，日本侵略军进军华北，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抗日救国。12月9号，北平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得到了各地学生和爱国人士的响应，也形成了全国人民爱国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救亡歌咏运动兴起也是这个时候，在抗日救亡运动当中，音乐工作者也创作了大量的群众歌曲，在群众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救亡进行曲就是在这样的形式下产生的，它表达了全国人民不分工农兵学商奋起救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周刚明当时是救亡日报的记者，也是歌曲研究会的成员，他根据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斗争生活和群众歌咏活动的体验和需要，写出了救亡进行曲的歌词。孙慎看到歌词之后深受感动，立刻为他谱曲。李基当时呢还是对作品进行了一个修改，尤其把曲谱的第三段加以反复，也使情绪得到了加强，高潮也更加突出。这首歌曲一经发表，便迅速从上海传唱到全国，成为了抗日救亡运动中具有代表性的歌曲之一。这首歌曲歌词和旋律当中，尤其是旋律歌谱当中，以这种浮点的音符和进行曲的节奏最为特征，因此呢更加坚实有力，慷慨激昂，恰似时代的吼声，战斗的呐喊，以鲜明的音乐形象给人以鼓舞。好，一起来听听由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演唱的《救亡进行曲》。

孕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1943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音乐家马可、贺敬之等人为歌颂这一奇迹，创作了秧歌剧《挑花篮南泥湾》。那么这个歌词当中，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这样轻快的旋律开篇，用陕北的好江南，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等生动的描述，展现了南泥湾从荒滩到沃土的巨变，也传递出根据地军民在困境当中乐观向上、自力更生的豪情。这首歌曲采用的是陕北民歌的风格，旋律明快悠扬，充满了生活气息，不仅在陕甘宁边区广泛传唱，更成为了大生产运动的象征，至今仍然被视作艰苦奋斗精神的文化符号。好，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南泥湾》。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夕阳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苏妍。
3: 今天呢，我们将为大家播送的是抗战歌曲里的烽火记忆。

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抗战时期最嘹亮的歌声。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太行山上》，这首歌曲是由桂涛生作词，冼星海作曲，创作于1938年6月。1938年7月，在武汉纪念抗战一周年歌咏大会上首演，并迅速传唱了全国和敌后根据地，成为了八路军和根据地军民的代表性战歌。1937年七七事变后，桂涛生赴山西临川等地，目睹了千山万壑的太行地区和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群众抗战热潮。半年之后，在武汉就将这首歌曲的歌词交给了冼星海，冼星海连夜谱成了二部的合唱，以兼具抒情与进行曲的风格，展现了根据地居民的战斗意志和必胜的信念。这首歌曲呢，它的结构是副二部曲，是慢板加上快板。慢板呢，一种抒情和号召的曲风，快板呢，听起来是一种进行曲和战斗这样的一种氛围。旋律当中号角性的音调和抒情的歌曲交织，后段的切分节奏推进至高潮，气势磅礴又不失深情。里面很多的这个歌词听起来还是感染力非常强，比如红日照遍了东方啊，千山万壑同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等等。这样的一些歌词呢，既描绘了山河之壮，又写了军民之间，感染力也是非常强。太行山上这首歌首演就获得热烈的反响，迅速的传唱到各抗日的根据地，激励了军民的士气。1993年，太行山上入选了20世纪中国音乐经典作品，在重要的纪念活动和阅兵当中多次奏响，成为了抗战精神的音乐象征。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独唱版本耿卫华演唱的《在太行山上》。

将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曲《二月里来》。这首歌曲由冼星海作曲，赛克作词，是一首抒情歌曲。歌曲创作于1939年的三月，是生产大合唱第二场播种与抗战中的经典选段，首演于1939年3月21日延安陕北公学礼堂。1939年二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提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赛克受此启发，并创作了生产主题诗，冼星海迅速的谱曲，就形成了生产大合唱。二月里来这首歌曲是江南民歌风味和陕北劳动场景相融合，可以说清新柔婉又不失明朗。结构呢是四句体，起承转合非常清晰，第三句切分的节奏和上行的音程也形成了一个转折，中句儿落在公音，收束完满。里面有很多的歌词至今想起来还非常的质朴有力。二月里来好春光，多捐些五谷充军粮，加紧生产，反攻的胜利就在眼前。一字字一句句质朴有力的歌词也号召了后方支援前线。可以说二月里来这首歌曲听完之后会给人这样的一种自力更生的场景，可以说明快的旋律描绘了边区居民在抗战时期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场景，直接跳出了战斗的主题，从生产支援抗战的角度展现了全民抗战中后方保前方的团结力量，也充满了生活气息和希望感。二月里来首演就受到好评，在延安广泛传唱，也成为了大生产运动的音乐符号，常作为独立独唱合唱曲目上演。2009年入选为100首爱国主题。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戴玉强、殷秀梅的对唱《二月里来》。

即将聆听的歌曲是《歌唱二小放牛郎》，这是一首以抗日小英雄王二小事迹为原型的创作叙事歌曲，由方斌作词，李杰夫作曲，诞生于1942年前后。歌曲的原型王二小本名严富华，是河北滦源县上庄村的放牛娃。1942年10月25号，日军对狼牙山附近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年仅13岁的王二小为了掩护乡亲们和八路军敌后的机关，故意将敌人引入到八路军的埋伏圈，最终敌人发现中计后残忍地杀害了二小，而八路军则趁机歼灭了这股日军。当时晋察冀边区的文艺工作者方兵李杰夫听闻王二小的英雄事迹后深受震撼，他们希望通过歌曲的形式记录下这个少年英雄的故事，既为了缅怀二小，也为了向民众尤其是青少年传递抗日救国的精神，于是共同创作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以朴实的语言和童谣般的旋律，让小英雄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也成为了抗战时期歌颂少年英雄的经典之作，也让王二小成为了几代人记忆中勇敢和牺牲的象征。好，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唱二小放牛郎》。

0: 请吃。
1: 黑板上写字，
0: 放呀嘛放光明。
1: 写俩字，
0: 放光明。约写二字我认得清。
1: 认得清。
0: 认得清。不识字不知道大事情，旧社会咱不识字，糊里糊涂受人欺，
2: 如今咱们翻了身，受欺负了。

0: 你进新间。
1: 这两个字儿叫生产，
0: 你把那生产讲一讲。
1: 反反的事儿怕当天，
0: 那你我边工心中地，
1: 念念你我放天天，
0: 又喂出来又懒羊，
1: 油饭里儿一满卷，
0: 羊驼地
1: 种棉花，
0: 婆婆上
1: 桃树李树杏树枣树一棵一棵的都栽下。
0: 冬天里来嘛是梦仙，
1: 叫什么状况
0: 日带树一棵眼，
1: 农户计划经济套，
0: 生产力也大发展，
1: 大子小子都想慢，
0: 生意不是好习惯，
1: 别去弄。

刚才这样的一段歌曲啊，很多朋友一听，这肯定就是应该说五六十年代的一首老歌，没错啊。这是王坤呢，在1950年，当年王坤25岁的时候演唱的这首《夫妻识字》。《夫妻识字》呢，是一首诞生于延安时期的秧歌剧选段，由马可作词作曲，创作于1944年前后，曾经被王坤、郭兰英、朱鹏博等多次演唱，至今呢也是广为流传。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新秧歌运动兴起，马可在陕北迷糊调的基础上创作了这首歌曲，反映根据地生产与识字并重的群众教育热潮。这个作品呢，应该说听起来啊，非常的风趣儿啊，是以一对夫妻互教互学为线索，倡导了耕三于一，丰衣足食，兼具了宣传与艺术的感染力。这首歌曲的题材啊，它的音乐啊，是陕北秧歌调，就是小型的歌舞剧，载歌载舞，节奏非常明快。而且呢，也吸收了陕北民歌和刚才说的这个迷糊调啊，它质朴而且亲切，也是朗朗上口。从这首歌曲歌词上，我们听起来啊，感觉口语化特别多，而且口语化对白来推进情节啊，比如说像里面有这个黑板上写字，放也放光明啊，识字牌好比明灯一盏，将学习和生产并提。所以说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口语化对白的推进呢，也是比较贴合农村的生活。这首歌曲首演后，在延安和各根据地迅速传播，也成为了新秧歌运动的这个代表作之一，推动扫盲与大生产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了经典曲目，这首歌曲呢也是持续被演出啊，被收入在《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兄妹开荒》等一些文献，影响很深远啊。而且呢，歌曲常见男女对唱，还有表演唱等等，其中呢，王坤和郭兰英的一些版本呢，还是很具代表性。

0: 姐姐哦。
1: 拜拜，大哥哥。
0: 大爷们放光明。
1: 爹娘子。
0: 放光明。约起二字我认得亲。
1: 认得亲。
0: 认得亲。不知个不知道大事情，旧社会咱不知个，糊里糊涂受人欺，兄弟咱们翻了身，共同做了
2: 大。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抗战歌曲里的烽火记忆》第三集。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样的音乐，这样的独特语言，不只是对80年前历史的深情回望，更是对民族精神的传承。它让年轻一代在歌声当中感受先辈的英勇无畏，铭记历史的伤痛，也让中华儿女在旋律当中凝聚力量，坚定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开创未来的信念。
0: 什么字不记心间？

0: 三想一想，
1: 反反的第二怕当先，
0: 难得我变公是兄弟，
1: 变弟子我当先贤，
0: 有为出来。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5000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力打造20集红色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
4: 为老红。

0: 地立功。
1: 小同志啊，
2: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量天尺。
1: 量天尺，
3: 快把剪子给我。
2: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被子，
3: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4: 老班长，你醒醒。
2: 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4: 喝一口汤吧，不好了，
5: 不好了。
2: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断肠明志，
4: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2: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两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每过一周，心情就好像过山车，周一容易困倦，周三周四疲惫，周五又像打了鸡血。这可能不是上班族的错觉，有研究表明，人的情绪会以一周七天为周期波动，周一的情绪最消极，周六的情绪最积极。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一周当中哪天最适合工作。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调查显示，尽管周一大多数上班族的情绪不佳，工作效率却更高。某国际人力资源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有 56% 的受访者认为一周刚开始的时候更有工作的生产力，29%的受访者认为周一是工作产出最高的一天。另一项加拿大的调查显示，25%的受访者表示周一最高效，完成的工作最多，35%的人在周二工作状态最好，超半数人认为以周三为分界线，工作效率会在后半周明显下降。研究人员认为，在一周的开始工作效率更高，可能因为人们倾向于把希望寄托于新的开始，也就是开始效应。除了周一，周二也同样是高效的工作日，甚至会比周一更具有生产力。这可能因为周一的周密计划给周二打下了基础，并且身心更加适应工作节奏。加拿大心理学家麦吉尔大学教授德比·莫斯考维茨发现，人们工作日的心情和办事效率确实是有一定规律性的，一周内可以根据情绪的变化规律来调节自身的状态。周一可以说是心理和身体的双重过渡期，从休闲状态切换到工作状态，常常会伴随着疲惫、头晕、注意力不集中的周一综合征。一般而言，周一的疲惫与周末娱乐过度有关系，双休日最好不要过度的消耗精力，或者将强度较大的活动安排在周六，周日则进行较为轻松的休闲活动，比如听音乐、看电影等等，让身体得到放松。到了周二，人们开始走出周末和周一的闲散状态，工作量和压力水平都达到了峰值。调查显示，大部分人通常会在周二放弃午休，加紧干活。这天应注意调节心理压力，做个合理的工作安排和时间规划。

不应该把压力集中在这一天。周三，人们已经完全适应了快节奏的工作状态，此时的精力是最旺盛的，且思路活跃，最具创造性。虽然周三的工作状态极佳，但是人们的心情不一定是最好的。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很容易忽视身心的疲惫与不适，造成过度劳累。应该注意劳逸结合，可以抽时间午休一会儿，或者工作间歇喝杯咖啡，避免长时间高度紧张对身心造成伤害。在经过了前半周高效率高强度的办公之后，到了周四可能已经身心疲惫了，应该及时调节情绪或者调动工作激情。比如早上工作前先回想本周已经完成了哪些工作，把注意力放到让自己有成就感的事情上，为自己打气，也可以为自己买束花或者吃些美食改善心情缓解疲惫。这时候双休日即将到来，周五总是会让人们心情大好，遇事儿更容易看开，也更具有包容心。由于赶着结束工作，周五的出错率可能较高，在这一天面对工作更要小心谨慎，避免出错，不要因为周末即将到来而心浮气躁。心理学家提醒，每个人的情绪工作节律各不相同，上述总结只是大致的规律，应该找到符合自己的周期规律，应时而动，让工作更高效。我们每天有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工作，尤其是自身要求高在竞争性强的行业里，工作压力给职场人士带来了更大的困扰。工作的时候可以试试以下的几个方法，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让自己轻松点。第一，把工作具体化。忙乱时比起一直想着我有许多工作要做，试着让工作任务更加的具体，比如写2000字的文章是可量化可操作的，而许多工作是抽象模糊的，会让人更加焦虑。把工作任务具体化，再分解成小步骤，一次完成一步，压力就会变小。第二，专注于一件事儿。三心二意不会提高效率，而会造成大脑超载，进而引发焦虑，惴惴不安，无法集中注意力做完做好一件事儿。一段时间内应专注于一件事情，完成后再着手另外的任务，能够有效地减轻压力。做事情东一下西一下，反而可能一事无成。第三，远离让你分心的事儿。令每个人分心的事情是不同的，有些人能够一边工作一边听音乐，而有些人即使在轻微的噪音环境中也无法正常工作。任何让你放慢速度或妨碍完成任务的事情都尽量的远离避免，以免把精力都浪费在无关的事情上。第四，合理安排休息时间。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必然会造成身体紧绷、头痛和沮丧，降低工作效率。时不时的站起身，四处走走，喝杯水，做做拉伸。第五，保持工作区域整洁。工作效率高的人总是把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他们的办公桌整洁，家里也很干净。花些时间整理好办公区域，视觉压力小，精神压力也会小，干起活来更轻松一些。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等公交等地铁要排队，坐电梯吃食堂要排队，到银行办事儿，医院看病也要排队，只要出门排队就是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排队是件浪费时间的事情，当你随着长队缓缓向前挪动的时候，一定问过自己，这么长的队是走还是继续排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和你分享排队为什么让人烦恼，并且教你正确处理排队焦虑。中国台湾中兴大学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学者的一项联合研究发现，主题游乐园游客对最喜爱的设施平均可接受的排队等待时间为 17.89 分钟，标准差为 11.38 分钟，即无论其他环境因素如何改变， 6.51 到 29.27 分钟是游客可以接受的等待时间。也就是说，30分钟是游客等待的心情转折点，没有达到该点之前，游客对设施的品质知觉会随着等待时间而提高，一旦排队时间超过了临界时，游客就开始会变得急躁不安，抱怨游乐设施和自己的选择。麻省理工学院运营教授理查德·拉尔森的研究还表明，人们主观感受到的是排队时间比实际所用的时间长了 36%，也就是当我们排队的时候，会主观放大等待所花费的时间，自动开启度日如年的模式。什么决定了排队时的去留呢？香港的消费心理学专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人在排队中途决定是去是留的时候，排在身后的人数起着关键的作用。虽然理论上来说，决定等待时间的是前面有多少个人，你后面排的是15个人还是50个人，对你的等待时间没有任何影响。然而据观察发现，对于排在队伍前面的人，他后面的队伍越长就越不愿意离开。专家认为，这个有趣的排队现象呢，来源于人们的向下兼容心理，即跟不如自己的人比较会更让人平心静气。哈佛大学学者的一项研究呢，也发现，当一个人排在队伍的最后一位，更容易选择干脆放弃排队，因为没有任何沉没成本，无需为此付出什么。相较而言，当一个人排在队伍中间的时候，选择放弃或者更换队伍的概率都会低很多。研究同时发现，换队伍的人最后往往反而花费了更多的时间等待。没有人喜欢排队，但是排队有时是为了带来秩序和平等。如何减缓排队时的焦虑呢？专家总结了四点。第一，自觉遵守排队礼仪。排队时，人与人之间要留有一定的距离，不能紧挨着别人，至少要与前面的人保持一米的距离。就医的情况下，排队礼仪更值得推广。非特殊情况不插队，也是防止排队时产生矛盾的重要原则。第二，看看身后的人。充分利用向下兼容效应，在比较急躁的情况下，把处境比自己糟糕的人作为参照物，以此来寻求心理安慰。排队不耐烦的时候，看一下身后那么多人，想想自己比他们更接近终点，你会觉得自己还算是幸运的，也就多了几分耐心。第三，分散注意力。如果排队是可预期的，那么就做好排队等待的准备，比如带上电脑处理一些工作，带上图书、手机看一些视频或者听听音乐等等，充分利用好时间，注意力不集中在等待的时间上，焦虑和不耐烦的情绪也会相应减少。第四，调整期望值。人们到迪士尼乐园玩游戏的时候，很多时候要排一两个小时的队才能玩一个项目，但是人们因为太期待和兴奋而往往不会产生厌烦感。 我们可以试着调整对正在做的事情的期待程度，比如吃饭排队时想想很快就可以吃到美味的饭菜了，等车时想想很快就可以回家了，这样整个排队过程就会被期待心理占据，而不是烦躁。其实除了排队，生活呢还有一些事情容易让人产生焦虑。焦虑是一种心理不安的情绪，引起这种情绪的原因有许多，而自身存在的一些不良习惯可能会助长这种情绪。第一，久坐不动。研究表明，缺乏运动会给人的生理和心理带来挫败感，锻炼能够很好地克制焦虑情绪，移动身体能够让大脑释放出感觉良好的化学物质，低强度的锻炼能够降低人体内压力激素的含量，体育锻炼还能够提高认知功能。第二，照镜子时间太长。其实照一会儿镜子有利于发现自身优点，增添自信，但是随着照镜子时间的延长，人们的自我满意度反而下降了，因此你更容易发现自己身上不完美的地方，滋生焦虑、抑郁等情绪，进而影响自信心和判断力。有研究表明，当对着镜子反复端详超过10分钟后，人们的焦虑感和烦躁感非常明显。第三，购物成瘾。据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进行的一项小型研究显示，倾向于物质至上的参与者出现创伤后应激症状的可能性较高，他们强制性或冲动性购物行为的概率会增加。研究人员还发现，物质至上主义者会增强压力的不良效应。第四，沉迷于数字媒体。由美国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到2015年，普通人平均每天会花16个小时来接触数字媒体。

这种行为会导致用户产生孤独感、工作倦怠感和技术上瘾，最好定期远离数字媒体。第五，做事拖沓。经常拖延的人出现焦虑情绪的比例较高，每件事情都拖到最后，会让人觉得生活混乱，难以控制，导致心情沮丧和焦虑。清除焦虑情绪，我们可以尝试增强安全感，增强自信心，转移注意力，心情的放松，不管是焦虑、恐惧、烦躁，还是其他的不良情绪，心理放松都能够帮助很好的调整，清除焦虑的情绪。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一起聊到的是一周当中哪天最适合工作，以及排队为什么让人烦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我呀种了20多年大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

0: 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冠心病啊，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病了。不少的朋友患病之后都希望最好能够静卧和补养，觉得患病之后做任何运动都是一种损耗，会加重病情。有一些想运动的朋友呢，也担心运动会出毛病，家人也不敢让病人去活动，更不敢让病人回到工作岗位上。不过这种养生的秘诀就真的对吗？冠心病到底该不该运动呢？又应该如何运动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这方面的话题。冠心病到底能不能够运动，又应该如何运动呢？首先我们要了解自己的心脏，合理运动，这才是冠心病的养生之道。那冠心病人到底能不能运动呢？我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静止加速心衰，对于冠心病和心脏病人来说更是如此。规律的运动能够增强体力活动能力，改善冠状动脉血流，调节血压和心率，使其趋于平稳，让心脏活动起来，身体也就越来越健康了。不过呢，我们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运动。专家指出说，冠心病患者首先要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特别是了解病变的严重程度。冠心病人平时吃很多药物，以防止血管被进一步的堵塞，造成心梗。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呢，通过到医院定时的检查，做 CT 或者是心电图，明确自身血管的具体堵塞情况。如果医生告知说可以进行活动，那自己感觉也很好的话，这运动是可以进行下去的。既然在一定情况之下，冠心病患者是可以进行运动的，那么哪些运动又适合冠心病患者呢？最适合的运动啊，就是游泳。运动啊，也是冠心病患者的一种治疗的药物，只要我们掌握了章法，科学的动起来，心脏功能也会从中得到逐步的改善。很多中老年朋友有很多的健身方法，专家认为最适合老年人的运动是游泳。老年人的关节啊都有一定程度的退化，因此呢，选择爬山、跑步这些运动方式都会对关节造成比较大的损害，而游泳呢则是一种全身的消耗，对于关节的损害几乎是零。所以在选择运动的方式的时候，建议大家

选择游泳。另外，运动啊，一定要循序渐进。适当的运动对于冠心病发作和促进冠心病人的康复是有一定的益处的，但是如果运动不当，也可能会得不偿失，甚至会诱发心绞痛、心肌梗塞等等。因此，冠心病人在游泳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专家指出，大家在游泳的时候，第一天可以先试游5分钟，如果感觉很累，那就得歇下来了。第二天和第三天呢，再逐渐的增加运动量。心脏功能永远是越锻炼越好的，但是切记从一开始就加大了运动量，进行剧烈运动，要在了解自己身体状况以后再进行合理的运动。除了游泳之外啊，走路也是冠心病患者的不错选择。一般来说，走路需要达到一定程度才能行，过快容易伤及身体，过慢呢又不能起到消耗的目的。心脏病人一般要求的活动量可以根据脉搏来简单的算一算，比如说170减去年龄，假如患者是70岁，那么心率呢应该达到100次左右，或者稍微高一点，每次运动半小时以上，每周呢至少是4到5天，坚持这个运动量啊就比较合适了。当然了，每人的能力是有高有低的，但至少呢要保持最低的运动量，这样我们的身体才能够越来越健康。介绍了相关知识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继续陪伴你。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彩。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想听到节目当中的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跟

留言了，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这几年啊，故宫博物院一直在做着文创产品的工作，也发布了很多爆款的文创产品，比如说故宫口红。那么这个故宫口红到底如何？中国的古代人又是怎么来涂口红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咱们先来看一看故宫的口红到底是什么样的。首先啊，故宫发布的口红产品呢，它的颜色都是来自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国宝的器物，口红的外观设计也是从清宫后妃的服饰或者是绣品当中汲取的灵感。一个外观设计啊，就对应着一款膏体。故宫口红的外观呢，是以黑白赤青黄五方正色体系以及宫廷蓝为底色的，用 3D 多层的打印科技将传统的图案打印到了口红管上，彰显着织物的织理和刺绣的立体感。口红管上方的饰物是以仙鹤、小鹿、蜜蜂以及各式各样的蝴蝶，下方则是以绣球花、水仙团的兽纹以及地景百花纹、牡丹和四季花篮等吉祥图案，它传递的是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趣。故宫口红当时一亮相啊，立刻引发了宫粉们的追捧，有网友就说一不小心就能够涂上娘娘的同款。那么接下来我们的重点就来了，您知道中国古人是如何涂口红的吗？咱们先要了解一下古代人的口红到底叫什么，它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口脂，脂肪的脂。在影视剧当中啊，经常有女子化妆的场景，有的时候呢是打开首饰盒挑起一点胭脂点在嘴唇上，有的时候呢就是拿出一张类似于红纸的薄片在嘴唇上轻轻地抿上那么几下。其实啊，这些都是古代女人使用的唇膏，最早的时候叫做口脂。口脂的制作工艺相当的复杂啊，原料呢是牛髓等物品进行加工的，里边加入了紫草等颜色原料，最后呢还要加入丁香、藿香两种香料，在唐朝的时候变为了白檀香、麝香、零陵香等14种不同的香料。经过这么多道复杂的工序，使得口脂的售价肯定是不菲的，据说一只上好的口脂啊，能卖到千金。而且口脂在古代并不是女子的专利，魏晋时期开始，男性也有喜好化妆使用口脂的。到了唐朝，每逢腊日，唐皇都要赐下面口脂和面脂。据说那会儿啊，为了方便男性使用，还研发出了裸色的口脂。口脂的颜色呢也有不同的花样，唐朝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不同的颜色，比如朱色口脂、紫色口脂等等。它们或者被储存在管状的容器当中，或者是被储存在蛤蜊盒里。您知道口脂也分色号吗？唇妆还有讲究吗？在古人的美妆秘籍当中啊，口脂是分色号的，只不过呢是初级阶段，从汉朝到清朝，唇妆也经过了一系列的演变。曾经有人统计过古代女子化妆大致分为七个步骤，敷铅粉、抹胭脂等等等等，最后一步呢才是涂口脂。可见唇妆啊，在以前是属于压轴的技能。汉代的唇妆是比较自然的，也只是淡淡的涂上了一点儿。早些年有一部电视剧叫《汉武大帝》，那里边的王美人等等后宫女子的唇妆都是比较有特点的。唐代还出现过一种泪妆，女子要拿一种乌膏把嘴唇给涂黑，完全失去了原来的肌肤颜色，呈现一种啼哭的状态。不过可能是由于最终呈现的妆容太丑了，引起其他人的不舒服，没多久这种泪妆就不再流行了。说一个离咱们比较近的吧，清宫当中的口红到底怎么用呢？古代宫中的女子如何来化妆呢？我们在《宫女谈网录》当中找到了相关的记录，说有一位曾经侍候慈禧寝居的宫女啊，就在书中说，当年太后每天早中晚都要在化妆上消磨2-3个小时，不但整个化妆

过程复杂，他还亲自过问制作口红等化妆品的过程。即便是从今天来看，轻工化妆品的制作也是相当讲究的。当时宫内的口红是要用到胭脂，因此呢，制作的首要步骤就是选花，一般是用京西妙峰山进贡的玫瑰花来制作胭脂，而这些花要经过一瓣一瓣的挑选，几百斤的玫瑰花也就能挑出来个一二十斤的花瓣来。选好之后，再用石臼捣成原浆，然后用细纱布过滤出清净的花汁，注入到胭脂缸里，把蚕丝棉剪成了方形或者是圆形，叠成五六层，放在胭脂缸当中浸泡个十多天。等到蚕丝棉带上一层厚汁儿之后，就可以取出来了。然后呢，隔着玻璃把它晾干。等到使用的时候，再用小手指沾上点温水，涂在胭脂之上，以便胭脂化开，就可以涂在脸上了。或者呢，您可以用簪子在丝棉枝上来蘸上那么一转，再点到嘴唇上也是可以的。刚才给您介绍的是中国古代口红的一些知识，您了解到了吗？听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多朋友跟大家分享一下，老人太瘦了扛得住病吗？

肥胖啊，可能会带来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这些疾病。但是如果老年人过瘦的话，营养不良同样会出现问题。为什么呢？首先啊，太瘦的老人呢，常伴有代谢的障碍，合成蛋白质的数量会急剧的下降，以至于对于疾病的抵抗力就变弱了。所以说，太瘦的老年朋友患有多种的慢性传染病。第二，手术及创伤之后啊，伤口愈合需要更多的蛋白质以及能量，而消瘦的老年人呢，却没有这种本钱，伤口愈合困难。第三，老年人过瘦，体表的脂肪层太薄了，难以抵抗冷空气的侵袭，也没有办法防止体内的热量散发，特别怕冷。第四，就是太瘦了，骨密度也会降低，跌倒的时候缺乏脂肪的缓冲和保护，容易骨折。年纪大了，牙齿缺损，咀嚼能力下降，消化液分泌和胃肠的蠕动也会减弱，激素水平处于异常状态，心脑功能衰退，这些变化都会出现，都可以明显的影响到老年人对于食物的摄取、消化和吸收，导致老年人能量、蛋白质以及其他营养素的摄入不足，无法满足机体的需要。再加上老年人合成代谢减弱，分解代谢加强，使得他们体重降低，体型消瘦。值得一提的是啊，嗅觉异常也会造成老年人消瘦，色香味都是激发食欲的要素，而 90% 的食物呢是来自于嗅觉的，闻不到食物的香味必然会造成食之无味，久而久之食欲下降，自然没有办法很好的吸收营养。要是发现了嗅觉减退，其实不难，只要闻闻家里的调料味儿，比如说醋、蒜之类的，就能够判断嗅觉是否异常。比如说以前闻醋啊觉得很刺鼻子，现在突然间觉得啊有点没意思了，多半呢是嗅觉出了问题。造成嗅觉丧失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鼻子堵塞，嗅神经受损或者是脑受损。如果说老年人患有中枢神经疾病，包括老年痴呆症，可能会造成嗅觉神经的萎缩。另外，患有颅底肿瘤疾病的老人啊，嗅觉神经因受到了压迫而闻不到味道，也要引起大家的注意。所以说，老年人一旦出现了嗅觉的失灵，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5000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力打造20集红色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
10: 慰劳红军，杀敌立功。
11: 小同志啊，
9: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量天尺。
11: 量天尺，
12: 快把剪子给我。
9: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被子。
12: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11: 老班长，你醒醒。
9: 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11: 喝一口汤吧。不好了，不好了。
9: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段长明志。
11: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9: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2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

0: 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暖。

生活总会有无尽的麻烦，请不要无奈，因为梦还在，路还在，阳光还在，家人还在，朋友还在，你还在，当然还有小青每天这个时段等候你的到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当你毫不怀疑地相信一个人的时候，那么你最终有可能得到两种结果，要么得到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人，要么得到一个值得铭记一生的教训。当然希望你得到前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爱情再坚固，也无法承受忙碌的侵蚀。你忙得天荒地乱，你忙得忘记关心，你忙得身心疲惫，你忙得无所适从。但是，爱情不能等你有空才想起珍惜。

这世界上有太多的能人，你以为的极限弄不好只是别人的起点，所以只有不断的进取才能不被淘汰。人可以不上学，但是一定要学习。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锁定收听。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1: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遇到一些事能看清一些人，看清之后不一定就此绝交，只不过不会再像之前那么无条件付出自己了。年纪越大越爱惜自己，我们都从奋不顾身开始，终于在有一天学会有所保留。

没有天生就合适的两个人，需要的是彼此包容、理解和改变。两个人在一起，总得有一个是高傲的，一个是低调的，一个有一些小嚣张的，一个所谓受欺负的，懂得欣赏，看清彼此，才能长久。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起初我们揣着糊涂装明白，后来我们揣着明白装糊涂，并不是我们愿意活得不明不白，只是好多事情一用力就会戳穿，一戳穿就会失去。我们都是膨胀的气球，所以成年人的世界显得

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抓好渔船木改钢和简船转产落后化工装置改造、矿山全面排查整治，扎实推进专项整治和行业改造提升，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有解思维，统筹做好信访稳定、社会治安、食品药品安全等各项工作，全力守住全市安全稳定底线。

0: 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引导教师坚守初心使命，潜心教书育人。要提升教师素质能力，优化各学段和城乡教师队伍结构，常态化抓实师德师风建设，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师资队伍。要加强教师权益保障，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惠师政策，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任务负担，全力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社会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17号，市委常委集中听取有关领域代表对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意见建议座谈会召开，进一步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凝心聚力，把党代会报告修改好、完善好。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主持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座谈会。会上，报告起草组介绍了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起草情况。企业家、基层党代表、劳动模范、村社区基层党组织书记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等领域代表先后发言。大家紧扣全市发展大局，围绕港产城融合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全面振兴、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积极建言。李军仔细倾听，认真记录，不时与大家交流探讨，现场与参会代表交流互动。他说，各位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站位高，视野宽，落点实，接地气，有情怀，有担当，富有见地，极具参考价值。报告起草组要认真研究，充分吸纳，努力形成一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高质量报告。李军指出，市第13次党代会以来的5年是营口发展历程中极不平凡、殊为不易的5年。5年来，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攻坚克难、承压奋进，全市综合实力稳中有进，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市场主体活力持续增强，创新氛围更加浓厚，就业收入稳步提高，民生保障更加扎实，营口全面振兴取得积极成效。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各领域代表的合力托举和辛苦付出，饱含着大家的智慧和汗水。他代表市委向各领域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衷心感谢。李军强调，未来5年推动营口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需要各位代表接续奋斗和鼎力支持，希望广大基层党代表继续扎根一线，当好为党发声、为民代言的连心桥。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干部进一步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筑牢基层治理战斗堡垒，广大劳模和产业工人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各自岗位各展所长，再创佳绩。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耕主业实业，在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广大新经济组织坚持合法合规经营，不断提升竞争力。广大新社会组织发挥优势，在招商引资、公共服务等领域积极作为，主动补位。广大新就业群体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志愿服务、社会监督，当好社情民意的流动哨。市委市政府也将一如既往关心大家、支持大家，为大家干事创业创造更好条件。李军强调，要坚持开门问策，把各方面的真知灼见、实践智慧、群众期盼都收集上来，真正使报告起草过程成为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聚合力的过程。市领导楚乃馨、胡哲、韩冰、话语界、张立军参加会议。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17号，由市交通运输局、厦门港口高质量发展指挥部、厦门港口管理局联合主办的南北通途双港共赢2026年营口厦门两港合作物流招商推介会在我市举办。副市长王殿峰

0: 京及营口、厦门两地40余家港口、航运、贸易领域的企业代表参会。厦门港是国际集装箱干线枢纽港和北梁南运主干通道，营口港则是东北腹地最近的出海口和国内重要的内贸集装箱枢纽港。一年来，依托中古物流、厦门港务等企业主体，营口至厦门已开通7条常态化航线，每周9班，实现天天班运营。通过优先靠泊、作业流程优化，单船在港时间缩短4至6小时。内外贸同船运输模式促进船舶舱位利用率从 70% 提升至 90%， 单位运输成本降低 15% 至 20%， 闲置运力进一步盘活，企业运营压力有效缓解。推介会上，营口、厦门两地港口、航运、贸易企业代表围绕智慧化建设、航线布局、物流供应链等做了主题推介。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17号，市政协组织部分省市县市区政协委员围绕西海岸文旅提质工程、打造文旅体商融合新场景开展联动视察调研，市政协副主席左帅参加。视察组先后来到鲅鱼圈、山海广场等处，听取相关负责人关于山海广场综合服务中心配套改造等情况介绍。结合10月下旬市政协即将召开的加强河海文化传承和活化利用，助力打造文旅体商融合新场景专题协商会议，聚焦办好民生实事，培育文旅亮点，政协委员们与市县市区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同志深度交流，充分协商。视察组强调，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健全滨海文旅发展体系，有序推进各类文旅交通配套项目落地，要严把工程建设质量，高标准推进项目实施，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实办好，要健全管护制度，压实管护责任，常态化开展建成项目运维管理，持续提升西海岸文旅整体品质和形象，要活化利用河海文化资源，高标准打造文旅体商融合新场景。
0: 市党代表、市第一中学思政教师赵春妹从教30多年，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他用心用情护航青少年成长，用创新课堂激活德育生命力，先后荣获新辽英才计划教学名师、省中小学教学名师和营口市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走进市第一中学思政课堂，生动的互动教学让人耳目一新。学生化身小老师站上讲台，进行题目预约制讲解。同学们各抒己见，课堂气氛热烈有趣，不仅着重知识点，也锻炼了胆量和语言表达能力。市第一中学学生隋月婷：
2: 我们可以自己预约想讲解的知识点，课前提前预习，认真备课，做好充足准备后，上课就能主动上台分享讲解。这种方式让我们不再被动学习，不仅锻炼了口才和表达能力，自信心也大幅提升了。
1: 题目预约制讲解是赵春妹推出的一种教学方法。课前，学生根据自身对课本掌握的情况，带着问题开展预习，自主梳理备课，推动课堂由老师单向输出转变为学生主动探究，能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赵春妹还在她的思政课上实行轮值小老师和4步教学法，有效打破了思政课的教学固化模式，真正做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市第一中学学生张千木：
3: 自从实行课堂预约制后，赵老师一直耐心鼓励我，细心指导我，带着我提前梳理知识点，做好课前准备。慢慢的，我不再紧张胆怯，也能从容流畅地站在讲台上讲课了。
1: 让思政课有深度、有温度、有情怀，是赵春妹多年不变的教学追求。作为党员教师，她坚持把红色基因、家国情怀、榜样力量融入日常教学，让思政教育润物无声、入脑入心。是党代表赵春妹：
4: 比如我会结合93阅兵的震撼场景，引导孩子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讲述林则徐虎门销烟、黄旭华隐姓埋名研制核潜艇的故事，厚植孩子们的爱国情怀、担当精神， 分享辽宁新时代好少年的真实事迹，让孩子们懂得孝老爱亲、自立自强。
1: 作为一线教师，赵春妹深耕课堂，创新教学方法，让思政教育焕发新生。作为共产党员，他履职尽责，示范引领，以初心大爱培育时代新人。是党代表赵春妹。
4: 作为一名党代表，我时刻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我当年的成长离不开老教师的提携帮助，所以我也把带好青年教师当成一份责任。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2026年西市明湖微醺奇妙夜收官。
0: 9月12号，西市区明湖微醺奇妙夜第八期暨2026年收官演出在明湖广场圆满落幕。相声欢声笑语以幽默诙谐的语言赢得阵阵笑声，魔术歌舞升平在奇妙变幻中带来惊喜，歌曲野心家等节目轮番登场，舞台上下互动频频，掌声欢呼声不断，明湖广场洋溢着欢乐、温暖、充满烟火气的文化氛围。市民李明月：
5: 去年呢，可能都是以纯音乐为主，今年可能加入了一些相声、舞蹈、魔术，然后这个形式呢，我觉得特别的好，比去年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听说今年是最后一场了。就希望是这种接地气，然后老百姓都能参与的大众文艺活动呢继续举办，然后明年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
0: 演出现场，西市区文旅局和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分别为2025年西市区区级新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和西市文旅推荐官颁发荣誉证书，凝聚更多社会力量参与西市区文化建设。据了解，去年西市区在微醺音乐会的基础上创新推出综合类惠民文艺品牌微醺奇妙夜，整合音乐、相声、舞蹈、魔术等多种艺术形式，不断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群体市民文化需求，让文化惠民更接地气、更有活力。辽宁省管干部任前公示，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前公示：露露，女，汉族，1975年3月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盖州市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三级高级法官，拟提名为县市区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9月23日前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应署真实姓名。联系电话024-12380-1，举报网站www.in12380.gov.cn， 通信地址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45号，邮政编码110822。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2026年9月17日。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5000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力打造20集红色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
7: 慰劳红军，杀敌立功。
8: 小同志啊，
6: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量天尺。
8: 量天尺，
9: 快把剪子给我。
6: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被子。
9: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10: 老班长，你醒醒。
6: 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10: 喝一口汤吧。
11: 好了，
10: 不好了！
6: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段长明志，
10: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6: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两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9: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8: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4: 胭脂屋，
15: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8: 今天我给您说一段新编鸿门宴。话说这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此计不成则又生一计。
16: 项庄，我看你剑意大不如前，却是为何？
17: 主公，恐是因风寒多日未愈。
16: 天助我也，项庄，何不将那风寒传与刘邦？
17: 樊哙在此，恐难以近身啊。
16: 这有何难，一同进餐即可。沛公项庄皆天下英豪，何不合并食案，对饮言欢？
8: 话说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有了分餐制，这鸿门宴上大家也是各吃各的。项羽突然提出合餐，刘邦犯起了嘀咕了。
18: 项庄有恙，与我合餐必定传染。壮士，我们还是一人一份，分餐也一样尽兴嘛。
8: 就这样，通过分餐，刘邦又一次躲过了鸿门宴。今天我这段鸿门宴新编说的就是老友新朋喜相逢，聚会分餐最文明。
19: 哎，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3: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19: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9: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19: 嗯。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3: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19: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17: 想要飞，
11: 这里是我们的天下。
0: 学知识，风采，新闻，动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11: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同心对对碰。

听歌曲学古诗，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游子吟。母爱在特殊时刻会以轰轰烈烈、惊心动魄的方式展现出来，而在绝大多数时候，母爱又表现在极其平凡的小事上，不被我们注意。母爱的伟大是我们每个人都亲身感受到，却又是言语难以确切表述出来的。孟郊的《游子吟》所写的就是一件小的不能再小、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事情。临出远门前，母亲为儿子缝制衣服，

从小到大，母亲为子女不知道缝制过多少件衣服，在母亲做来是理所当然，在儿女看来也是心安理得。而这次就要出远门了，母亲再次为儿子缝制衣服还像以前那样。不过担心儿子在外太久，不知何时才能回家，这次缝制的更为细密，更为结实。母亲就像春天的阳光，无私博大，时时刻刻哺育儿女的成长，从不求回报。而儿女们也像阳光下茁壮成长的小草，怎么能够报答得了阳光的哺育呢？这首诗不仅仅是表现了母爱的伟大和无私，更是表达了天下儿女的感恩与愧疚，也是他们对母亲的爱。让我们在歌曲当中再来感受一下吧。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5000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力打造20集红色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
3: 为老红军杀敌立功，
4: 小同志啊，
2: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量天尺。
4: 量天尺，
5: 快把剪子给我。
2: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被子，
5: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6: 老班长，你醒醒！
2: 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6: 喝一口汤吧。不好了，不好了！
2: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断肠明志，
6: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2: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2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学知识，分财，听新闻，放游戏，听心事，讲故事，
1: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同心对对碰。

0: 亲爱的宝爸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昂姐姐。下面我们一起走进华夏词典，倾听小朋友们的童心风采，也会和大家分享一本好书，欢迎更多小朋友参与进来，希望下一个朗读者就是你哦。好习惯从阅读开始，也可以和李昂姐姐分享你喜欢的书籍，让我们先来收听华夏词典。
1: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百科词条包罗万象，欢迎打开华夏词典。
2: 华夏词典本期词条初出茅庐。生活中我们常用初出茅庐来比喻那些初次出来做事缺乏经验的人，相信许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它的典故。今天呀，我们不妨再来重温一下。据说呢，在东汉末年，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并拜他为军师，而关羽张飞则对他不以为然。没过多久，曹操派大将夏侯淳领十万大军攻打新野，刘备找诸葛亮商议，应诸葛亮的要求，刘备将印鉴交给他，让他集中点将。诸葛亮命令关羽带1000人马埋伏在玉山，放过敌人先头部队，看到起火迅速出击。张飞带1000人马埋伏在山谷里，待起火后杀向博望坡。关平、刘封带500人马在博望坡后面分两路等候，敌军一到立刻放火，又把赵云从樊城调来当先锋，只许败不许胜。刘备带1000人马做后援，关羽忍不住问，我们都去打仗，先生干什么？诸葛亮说，我在城中坐等。张飞大笑说，我们都去拼命，先生你好逍遥。诸葛亮说，印鉴在此，违命者斩。关羽张飞无话，冷笑着走了。在战斗中，各将都按照诸葛亮的吩咐行事，直杀的曹兵丢盔弃甲。诸葛亮初次用兵，神机妙算，大获全胜，关羽张飞等佩服得五体投地。这就是初出茅庐的由来了。华夏词典本期词条初出茅庐，每一个踏入社会的人都要从初出茅庐开始，能不能被认可，你心里有底吗？这里是华夏词典，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会。

箭在弦上，朗读者皮诗蒙。东汉末年的建安年间，有七位非常有名的才子，分别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宇、应阳、刘桢，被称为建安七子。箭在弦上是关于建安七子之一陈琳的故事。陈琳是三国时期袁绍的手下，他曾经帮助袁绍写过一篇讨伐曹操的文章，为袁绍洗豫州，文章将曹操骂得狗血淋头，甚至连曹操的祖宗也不放过，所以曹操和陈琳的仇怨挺深。俗话说，风水轮流转，经过官渡之战

曹操打败袁绍，作为袁绍手下的陈琳自然也被曹操抓起来了。在陈琳被拖上刑场将要被杀死时，曹操来了。曹操走到陈琳面前问他，你当时为什么要写那篇文章来骂我，甚至连我的祖宗都骂？陈琳抬起头看着曹操冷静地说，我当时在袁绍手下做事，就只得听他的命令，也是不得已，如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如果是你，你要怎么做？曹操没有话说了，转身走了。曹操因为爱惜陈琳的才华，最终没有杀他，让他做了自己的手下。后来人们用箭在弦上比喻为形势所迫，不得不采取某种行动。

0: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培养阅读习惯，当你的孩子爱上阅读，他将同时学会爱的方式，他会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生命，爱世界。让我们打开阅读的大门，和李阳姐姐一起分享一本好书。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汪曾祺的《人间草木》，汪曾祺精选集。《人间草木》是汪曾祺老先生的散文精选，书中以闲散舒适的笔调描绘着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有着浓浓烟火气息的回忆，也有着草木花鸟虫鱼的美好，字里行间满溢着情真意切和暖意。汪曾祺老先生出生于江苏高邮水乡，他的文字中有着水的柔软与平和，如缓缓流淌的小河。他是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有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美誉。这本书写的是人间草木，更是在深入生活细枝末叶中品尝人间真情，情满人间。正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本书从乡土人情写到市井文化，从学习见闻写到诗书文艺，从美食游乐写到花鸟虫鱼，字里行间都体现出汪曾祺非常热爱生活。他以随性洒脱又细致的笔墨，文字散漫却不枯燥，烟火气十足却又脱俗不凡。书中最为引人入胜的是汪曾祺回忆他的家人，西南联大的教授和他在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涯的那些章节，情节感人至深，着实令人向往。在这充满浮躁的世界，能在平淡如水的生活中品尝出别样的味道，少有人具备这样品味生活的境界。很多人被生活逼着只顾埋头赶路，总以为只有远方才会出现最好的风景，于是拼命向前奔跑，却忽略了驻足欣赏身边的美景。原来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正是最美的风景。让我们空闲的时候静下心来读读这本《人间草木》，让文字中满溢出来的真情和温暖作为良药疗愈人间苦寒，并传播爱与温暖，情满人间。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亲爱的宝宝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我们下期再见咯。
1: 我是节能灯，十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80%。
2: 哇，听上去好厉害呀！是不是以后出门就可以不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一闪一闪亮晶晶。
1: 你真是想多了。虽然我叫节能灯，可节能都得靠你们节约用电的一举一动。
2: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的不是灯，而是人。
3: 不用时请关灯，这才是节能。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0: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3: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自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4: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1: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

0: 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1: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2: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3: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

0: 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15-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0: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5: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质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6: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

0: 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2: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1: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2: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5: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4: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5: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建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市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7: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8: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9: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1: 今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悦：
10: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1: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2: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11: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3: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0: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3: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0: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5: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16: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 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3: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0: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3: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0: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生活总会有无尽的麻烦，请不要无奈，因为梦还在，路还在，阳光还在，家人还在，朋友还在，你还在，当然还有小青每天这个时段等候你的到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当你毫不怀疑地相信一个人的时候，那么你最终有可能得到两种结果，要么得到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人，要么得到一个值得铭记一生的教训。当然希望你得到前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爱情再坚固，也无法承受忙碌的侵蚀。你忙得天荒地乱，你忙得忘记关心，你忙得身心疲惫，你忙得无所适从。但是，爱情不能等你有空才想起珍惜。

这世界上有太多的能人，你以为的极限弄不好只是别人的起点，所以只有不断的进取才能不被淘汰。人可以不上学，但是一定要学习。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锁定收听。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遇到一些事，能看清一些人，看清之后不一定就此绝交，只不过不会再像之前那么无条件付出自己了。年纪越大越爱惜自己，我们都从奋不顾身开始，终于在有一天学会有所保留。

没有天生就合适的两个人，需要的是彼此包容、理解和改变。两个人在一起，总得有一个是高傲的，一个是低调的，一个有一些小嚣张的，一个所谓受欺负的，懂得欣赏，看清彼此，才能长久。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起初我们揣着糊涂装明白，后来我们揣着明白装糊涂，并不是我们愿意活得不明不白，只是好多事情一用力就会戳穿，一戳穿就会失去。我们都是膨胀的气球，所以成年人的世界显得格外脆弱。

喜欢一首歌会选择单曲循环，喜欢一个人会不断选择原谅，只是再喜欢的歌听得久了也会停下来。再喜欢的人如果总是需要你原谅，也要认真地做出判断。时间的关系，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

0: 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
2: 每过一周心情就好像过山车，周一容易困倦，周三周四疲惫，周五又像打了鸡血。这可能不是上班族的错觉，有研究表明，人的情绪会以一周七天为周期波动，周一的情绪最消极，周六的情绪最积极。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一周当中哪天最适合工作。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调查显示，尽管周一大多数上班族的情绪不佳，工作效率却更高。某国际人力资源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有 56% 的受访者认为一周刚开始的时候更有工作的生产力，29%的受访者认为周一是工作产出最高的一天。另一项加拿大的调查显示，25%的受访者表示周一最高效，完成的工作最多，35%的人在周二工作状态最好，超半数人认为以周三为分界线，工作效率会在后半周明显下降。研究人员认为，在一周的开始工作效率更高，

因为人们倾向于把希望寄托于新的开始，也就是开始效应。除了周一，周二也同样是高效的工作日，甚至会比周一更具有生产力。这可能因为周一的周密计划给周二打下了基础，并且身心更加适应工作节奏。加拿大心理学家麦吉尔大学教授德比·莫斯考维茨发现，人们工作日的心情和办事效率确实是有一定规律性的，一周内可以根据情绪的变化规律来调节自身的状态。周一可以说是心理和身体的双重过渡期，从休闲状态切换到工作状态，常常会伴随着疲惫、头晕、注意力不集中的周一综合征。一般而言，周一的疲惫与周末娱乐过度有关系。双休日最好不要过度的消耗精力，或者将强度较大的活动安排在周六，周日则进行较为轻松的休闲活动，比如听音乐、看电影等等，让身体得到放松。到了周二，人们开始走出周末和周一的闲散状态，工作量和压力水平都达到了峰值。调查显示，大部分人通常会在周二放弃午休，加紧干活。这天应注意调节心理压力，做个合理的工作安排和时间规划，不应该把压力集中在这一天。周三，人们已经完全适应了快节奏的工作状态，此时的精力是最旺盛的，且思路活跃，最具创造性。虽然周三的工作状态极佳，但是人们的心情不一定是最好的。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很容易忽视身心的疲惫与不适，造成过度劳累。应该注意劳逸结合，可以抽时间午休一会儿，或者工作间歇喝杯咖啡，避免长时间高度紧张对身心造成伤害。在经过了前半周高效率高强度的办公之后，到了周四可能已经身心疲惫了，应该及时调节情绪或者调动工作激情。比如早上工作前先回想本周已经完成了哪些工作，把注意力放到让自己有成就感的事情上，为自己打气，也可以为自己买束花或者吃些美食改善心情缓解疲惫。这时候双休日即将到来，周五总是会让人们心情大好，遇事儿更容易看开，也更具有包容心。由于赶着结束工作，周五的出错率可能较高，在这一天面对工作更要小心谨慎，避免出错，不要因为周末即将到来而心浮气躁。心理学家提醒，每个人的情绪、工作节律各不相同，上述总结只是大致的规律，应该找到符合自己的周期规律，应时而动，让工作更高效。我们每天有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工作，尤其是自身要求高、在竞争性强的行业里，工作压力给职场人士带来了更大的困扰。工作的时候可以试试以下的几个方法，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让自己轻松点。第一，把工作具体化。忙乱时，比起一直想着我有许多工作要做，试着让工作任务更加的具体，比如写2000字的文章是可量化可操作的，而许多工作是抽象模糊的，会让人更加焦虑。把工作任务具体化，再分解成小步骤，一次完成一步，压力就会变小。第二，专注于一件事儿。三心二意不会提高效率，而会造成大脑超载，进而引发焦虑、惴惴不安，无法集中注意力做完做好一件事儿。一段时间内应专注于一件事情，完成后再着手另外的任务，能够有效地减轻压力。做事情东一下西一下，反而可能一事无成。第三，远离让你分心的事儿。令每个人分心的事情是不同的，有些人能够一边工作一边听音乐，而有些人即使在轻微的噪音环境中也无法正常工作。任何让你放慢速度或妨碍完成任务的事情都尽量的远离避免，以免把精力都浪费在无关的事情上。第四，合理安排休息时间。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必然会造成身体紧绷、头痛和沮丧，降低工作效率。时不时地站起身，四处走走，喝杯水，做做拉伸。第五，保持工作区域整洁。工作效率高的人总是把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他们的办公桌整洁，家里也很干净。花些时间整理好办公区域，视觉压力小，
精神压力也会小。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等公交等地铁要排队，坐电梯吃食堂要排队，到银行办事儿、医院看病也要排队，只要出门排队就是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排队是件浪费时间的事情，当你随着长队缓缓向前挪动的时候，一定问过自己，这么长的队是走还是继续排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和你分享排队为什么让人烦恼，并且教你正确处理排队焦虑。中国台湾中兴大学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学者的一项联合研究发现，主题游乐园游客对最喜爱的设施平均可接受的排队等待时间为 17.89 分钟，标准差为 11.38 分钟，即无论其他环境因素如何改变， 6.51 到 29.27 分钟是游客可以接受的等待时间。也就是说，30分钟是游客等待的心情转折点，没有达到该点之前，游客对设施的品质知觉会随着等待时间而提高，一旦排队时间超过了临界时，游客就开始会变得急躁不安，抱怨游乐设施和自己的选择。麻省理工学院运营教授理查德·拉尔森的研究还表明，人们主观感受到的是排队时间比实际所用的时间长了 36%，也就是当我们排队的时候，会主观放大等待所花费的时间，自动开启度日如年的模式。什么决定了排队时的去留呢？香港的消费心理学专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人在排队中途决定是去是留的时候，排在身后的人数起着关键的作用。虽然理论上来说，决定等待时间的是前面有多少个人，你后面排的是15个人还是50个人，对你的等待时间没有任何影响。然而据观察发现，对于排在队伍前面的人，他后面的队伍越长就越不愿意离开。专家认为，这个有趣的排队现象呢，来源于人们的向下兼容心理，即跟不如自己的人比较会更让人平心静气。哈佛大学学者的一项研究呢，也发现，当一个人排在队伍的最后一位，更容易选择干脆放弃排队，因为没有任何沉没成本，无需为此付出什么。相较而言，当一个人排在队伍中间的时候，选择放弃或者更换队伍的概率都会低很多。研究同时发现，换队伍的人最后往往反而花费了更多的时间等待。没有人喜欢排队，但是排队有时是为了带来秩序和平等。如何减缓排队时的焦虑呢？专家总结了四点。第一，自觉遵守排队礼仪。排队时，人与人之间要留有一定的距离，不能紧挨着别人，至少要与前面的人保持一米的距离。就医的情况下，排队礼仪更值得推广。非特殊情况不插队，也是防止排队时产生矛盾的重要原则。第二，看看身后的人。充分利用向下兼容效应，在比较急躁的情况下，把处境比自己糟糕的人作为参照物，以此来寻求心理安慰。排队不耐烦的时候，看一下身后那么多人，想想自己比他们更接近终点，你会觉得自己还算是幸运的，也就多了几分耐心。第三，分散注意力。如果排队是可预期的，那么就做好排队等待的准备，比如带上电脑处理一些工作，带上图书、手机看一些视频或者听听音乐等等，充分利用好时间，注意力不集中在等待的时间上，焦虑和不耐烦的情绪也会相应减少。第四，调整期望值。人们到迪士尼乐园玩游戏的时候，很多时候要排一两个小时的队才能玩一个项目，但是人们因为太期待和兴奋而往往不会产生厌烦感。 我们可以试着调整对正在做的事情的期待程度，比如吃饭排队时想想很快就可以吃到美味的饭菜了，等车时想想很快就可以回家了，这样整个排队过程就会被期待心理占据，而不是烦躁。其实除了排队，生活呢还有一些事情容易让人产生焦虑。焦虑是一种心理不安的情绪，引起这种情绪的原因有许多，而自身存在的一些不良习惯可能会助长这种情绪。第一，久坐不动。研究表明，缺乏运动会给人的生理和心理

理带来挫败感，锻炼能够很好的克制焦虑情绪，移动身体能够让大脑释放出感觉良好的化学物质，低强度的锻炼能够降低人体内压力激素的含量，体育锻炼还能够提高认知功能。第二，照镜子时间太长。其实照一会儿镜子有利于发现自身优点，增添自信，但是随着照镜子时间的延长，人们的自我满意度反而下降了，因此你更容易发现自己身上不完美的地方，滋生焦虑、抑郁等情绪，进而影响自信心和判断力。有研究表明，当对着镜子反复端详超过10分钟后，人们的焦虑感和烦躁感非常明显。第三，购物成瘾。据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进行的一项小型研究显示，倾向于物质至上的参与者出现创伤后应激症状的可能性较高，他们强制性或冲动性购物行为的概率会增加。研究人员还发现，物质至上主义者会增强压力的不良效应。第四，沉迷于数字媒体。由美国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到2015年，普通人平均每天会花16个小时来接触数字媒体。这种行为会导致用户产生孤独感、工作倦怠感和技术上瘾，最好定期远离数字媒体。第五，做事拖沓。经常拖延的人出现焦虑情绪的比例较高，每件事情都拖到最后，会让人觉得生活混乱，难以控制，导致心情沮丧和焦虑。清除焦虑情绪，我们可以尝试增强安全感，增强自信心，转移注意力，心情的放松，不管是焦虑、恐惧、烦躁，还是其他的不良情绪，心理放松都能够帮助很好的调整，清除焦虑的情绪。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本期365健康派一起聊到的是一周当中哪天最适合工作，以及排队为什么让人烦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冠心病啊，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病了。不少的朋友患病之后都希望最好能够静卧和补养，觉得患病之后做任何运动都是一种损耗，会

和心脏病人来说更是如此。规律的运动能够增强体力活动能力，改善冠状动脉血流，调节血压和心率，使其趋于平稳，让心脏活动起来，身体也就越来越健康了。不过呢，我们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运动。专家指出说，冠心病患者首先要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特别是了解病变的严重程度。冠心病人平时吃很多药物，以防止血管被进一步的堵塞，造成心梗。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呢，通过到医院定时的检查，做 CT 或者是心电图，明确自身血管的具体堵塞情况。如果医生告知说可以进行活动，那自己感觉也很好的话，这运动是可以进行下去的。既然在一定情况之下，冠心病患者是可以进行运动的，那么哪些运动又适合冠心病患者呢？最适合的运动啊，就是游泳。运动啊，也是冠心病患者的一种治疗的药物，只要我们掌握了章法，科学地动起来，心脏功能也会从中得到逐步的改善。很多中老年朋友有很多的健身方法，专家认为最适合老年人的运动是游泳。老年人的关节啊都有一定程度的退化，因此呢，选择爬山、跑步这些运动方式都会对关节造成比较大的损害，而游泳呢则是一种全身的消耗，对于关节的损害几乎是零。所以在选择运动的方式的时候，建议大家选择游泳。另外，运动啊一定要循序渐进。适当的运动对于冠心病发作和促进冠心病人的康复是有一定的益处的，但是如果运动不当，也可能会得不偿失，甚至会诱发心绞痛、心肌梗塞等等。因此，冠心病人在游泳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专家指出，大家在游泳的时候，第一天可以先试游5分钟，如果感觉很累，那就得歇下来了。第二天和第三天呢，再逐渐的增加运动量。心脏功能永远是越锻炼越好的，但是切记从一开始就加大了运动量，进行剧烈运动，要在了解自己身体状况以后再进行合理的运动。除了游泳之外啊，走路也是冠心病患者的不错选择。一般来说，走路需要达到一定程度才能行，过快容易伤及身体，过慢呢又不能起到消耗的目的。心脏病人一般要求的活动量可以根据脉搏来简单的算一算，比如说170减去年龄，假如患者是70岁，那么心率呢应该达到100次左右，或者稍微高一点，每次运动半小时以上，每周呢至少是4到5天，坚持这个运动量啊就比较合适了。当然了，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高有低的，但至少呢要保持最低的运动量，这样我们的身体才能够越来越健康。介绍了相关知识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继续陪伴你。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想听到节目当中的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这几年啊，故宫博物院一直在做着文创产品的工作，也发布了很多爆款的文创产品，比如说故宫口红。那么这个故宫口红到底如何？中国的古代人又是怎么来涂口红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咱们先来看一看故宫的口红到底是什么样的。首先啊，故宫发布的口红产品呢，它的颜色都是来自于故宫博物院所藏。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华语文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生活真的不容易，需要学会的太多，需要面对的太多。如若命运顺遂，那还可以一步一步慢慢前行。如果命运的齿轮突然给你开了一个玩笑，让你经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那更需要花费比常人难以想象的力气和时间去修复。王大冲的歌《学会长大》。

你在黑夜中掉落的眼泪无人知晓，你内心的疼痛没有感同身受。这个世界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成长的路上呢也有很多困难，时光匆匆而去，我们却都没有发现。生活呢总是会留下太多遗憾，也总是让我们体验疼痛，但最终都会教会我们成长。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听到的歌，好妹妹，白云无尽时。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人与人的相遇还有相离，可能都是一样的，彼此共享过一段时光，在那段时光里为彼此带来过光亮，这就是这个人闯进自己生活最真实的意义。

再见了，我会把对你的喜欢全部分出去，一分给月光，一分给星河，一分给彩虹，一分给云朵，剩下全部都给生活，我一定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时间啊，真的很重要，出现的太早或太晚，注定都是要错过的。在错误的时间遇上了对的人，却没有能力为他遮风挡雨，到现在也就只能祝他幸福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 0417-358-7777。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前文书说到，活阎王战霸海在冰山怪叟那里学到了冰山棒术，他骑着五云驼准备赶到两军阵前会斗野人熊，可是路过懒龙沟舅舅家呀，他到这儿来看看。但到这儿一看，舅舅家院落里一个人都没有，而且大门也坏了，这前后乱七八糟，一瞧就看得出来是有人打斗过的样子。他猜测到一些，但是他没有猜得太准。他不知道他到古山偷艺的事情，长沙大帅孟焕知道了，派人来抄他舅舅家来。多亏红衣女子一点红，把他舅舅和他表弟给救了，让他舅舅和表弟送两个小孩到杭州去。现在一点红也走了，这一点红把孩子交给了邓氏父子，这吴师一身轻了，他就可以腾出手来为他家里的人杀掉三英五老和明清八义。要不说一点红的处事对圣婴这方面的人是十分不利。咱们单说活阎王战霸海，他一看舅舅家这个样子，找舅舅也找不着，虽然说心里发乱十分担忧，可是还是奔两军阵前去了。他骑着骆驼离开懒龙沟。

绕过长沙城，顺着一趟小道，准备够奔两军阵前。但是他正往前走着，就听着树林里边有人阴恻恻的一笑：“嘿嘿嘿嘿嘿，战先锋，请你止步。”嗯，战霸海咯噔一下子把五云陀就带住了。寻声往树林里边一看，哎呦，他那个心呼噜一下子，当时两眼就一冒寒光。他看得清楚，这树林里边现在有很多人，刚才说话的那位是个70多岁长得像个骷髅似的那么个老家伙，这不是别人，正是单掌托天骷髅叟乔杜乔云木。就见乔杜是一脸的得意，他斜着眼睛看着战霸海。只见在乔杜的后边有阮苏、阮洞书、于德、于耀梅，战霸海也认识他俩呀。那这两位是长沙孟大帅手下得力的剑下，其中有一些人他是认识的，还有不认识的。最令他乍眼的还有一个上年岁的人，只见这个人也得有70往上，你要说80出头也差不多。就这么一个老者，是老气横秋，一对小眼睛溜圆，这头发几乎都掉没了，那眼眉也是白的。他往那儿一站，你看个不高，这么个小老头，打里边往外透着一股煞气。战霸海那是个练武术的高手，他眼睛不揉沙子，他就一看这位老者就觉出来了，这位是非比寻常。战霸海有眼力啊，这老者是谁呀？他乃是大雪山雪山派的掌门人，雪山老怪朱远峰。前边咱说过了，朱远峰会斗北胜满金阳，他右手三个手指头啊掉了。可是虽然说掉了三个手指头，但是上了天山雪莲庵以后，这个伤势已经啊好了。这老家伙是既怕满金阳还恨满金阳，他就想找机会再斗满金阳，把败北丢人这个脸再赢回来。可是呢，一时间他也没把握，他也没找这满金阳去。乔杜在娃娃峪遇到他以后，就连架了再哄他，让他随同到长沙见孟焕。这老家伙本来是清高孤傲，一般人他不愿意搭理，可是因为掉了三个手指的以后，他把自己孤傲的那个性子呀就收敛了不少。一想这个孟焕孟文龄号称叫南七省的武林界领袖，说是他礼贤下士，好交朋友，那么就我这个辈分，我这个身份，我的几大弟子还在军前帮他的忙，现在我手有伤，我也不宜和别人动手，那么不妨与这乔杜到长沙去见见孟焕，看看他是何等人物。就这样，他随着乔杜还有其他几个人是一起够奔长沙。走到半道就碰到了于德和阮苏，于德阮苏就跟他们讲了抄老邓家去，可是有个大姑娘太厉害了，把他们都打倒了，把邓氏父子给救了。乔杜心的话呢，大姑娘，一个大姑娘就把你打成这种程度，说明你们是废物，我要是碰着那大姑娘，我就能要她的命。可是怎么那么巧，
他们这几位正往前走呢，正整就遇着了邓氏父子赶着一辆一匹马拉的小车，车上还有两个孩子。他们爷儿俩带两个孩子，一是避难，再一个到杭州要把两个孩子送到他们亲人近人那儿去，还绕道走小路啊，就碰着他们了。伸手把这邓氏父子就拿住了，孩子吓得都不会说话了，光搁那哭。于德和阮苏大喜，你看大帅吩咐下来让我们拿邓氏父子，那红衣女子把他们给救了，现在又拿住他们了，可以回去交令了。他们这一行人正在往前走，一看前面道上来了个人，从头到脸是一身黑色，长得这个黑劲儿是天下第一黑，拿现在比喻那非洲那黑人也没有他黑。可是他们就猜中了，这一定是改了颜面的活阎王战霸海。所以说呀，这战霸海骑着骆驼刚要过去，乔杜才告诉他止步。战霸海勒住坐骑回头这一看，本来他半道不想耽搁什么事情，可是再瞧他舅舅邓普，他的表弟邓玉现在被压在这个地方，让人用绳给勒着，他的脑袋就轰的一下子，舅舅乔杜又呵呵一乐，战霸海，要说你能耐那是了不得呀，就我乔杜也未必是你的对手，可是我给你引荐引荐几个人呢。他叭叭叭把这些人名一报，最后他用手一指，你知道这位老人家是谁吗？我告诉你，这位是大雪山雪山老怪老前辈，俗俗说他老朱老爷子朱远峰。战霸海一听也的确这个人物名头甚人，那不能不承认人家高啊。心想刚才我没看唱，这老家伙果然有两下，哦，原来他是朱远峰。战霸海，邓普是你舅舅，你要敢不下骆驼敢抵抗敢还招，我一掌就砸死他。你要是下了骆驼，咱有话好商量，因为你过去毕竟是咱们这面的三军总副先锋，因为你要找你亲爹认祖归宗，这才受清廷的引诱你投降了假名，那这都可以让人去谅解，但是现在你必须下来请罪。乔剑客，你不应该拿我的舅舅来威胁我。住口，闲话少废，你下不下骆驼？于剑客、阮剑客、乔剑客，你们俩准备好，我说一二三，你们就把邓氏父子结果性命斩。这两位抖身形就来到邓普和邓玉的跟前，手就抬起来了。邓普一看，霸海快走，以后给舅舅报仇也就是了。阮苏一听，你敢胡说，这掌抬起来往舅舅砸。邓普认可死，也不希望自己的外甥下骆驼。他下了骆驼了，能打乔杜，你能打得了人家雪山老怪吗？再说人家人这么多，那太危险了。可是战霸海一瞧，切，断喝一声，在骆驼上下来，把手一背，是杀是捆绑，随尔等自便，请把我的舅舅和我表弟饶放。要不说战霸海还是年轻啊，他哪儿了解乔杜这样人的心肠，他认为自己是英雄，不管怎么地我不能看着我舅舅为我死了，我拿我命换我舅舅的命。可是乔杜心头暗喜，好，你们一块儿死吧，来绑上。手下人过来骑着咔嚓的把战霸海给绑上了，用鹿筋绳

的累的，怕他会谢锁发再跑了，勒不妥当了。小杜乐了，回头看看雪山老怪，老人家，没有您在这儿坐镇，这小子他可能还得跟咱比划比划，现在他已经束手就擒了，我们得多谢您。乔杜这家很会说话，本来他是拿邓普威胁战霸海，这霸海才下落的任榜，可是他把这功劳呢归于雪山老怪了。雪山老怪心里边也感觉到很美，但是这乔杜和这阮苏于德一合计，不能这么压战霸海奔长沙，因为打这儿到长沙还有100多里地，谁知道半道出什么事了。贾明、盛英他们那些人真要知道战霸海有难，就会竭尽全力的相救，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咱们先不杀他，但是把大金给他挑了，押个废人到长沙去，让大帅再将他斩首，只要把他大腿筋一挑，那他动都动不了啊。咱们就把他往车上一扔，拉着就走呗。行行，这几个人合计挺当。乔杜冲手下几个小不当的摆手，把刀准备好，把他裤脚给绑起来，就在这儿挑大筋。邓普当时就急呼过去，战霸海一看，姓乔的，你杀我我不恨你，你为什么要挑我大筋？你赶快把我舅舅和我表弟放了，不然的话我就是死作为厉鬼我也得找你索命。战霸海，我不是不承认你是英雄，我们都比不上你，可是我必须把你大筋得挑了，快挑大筋。首先那几个随从直哆嗦，因为他们都知道那战霸海什么人物啊，那大侠战天祥的儿子，认祖归宗，那是白玉祥之子，过去三军总副先锋，万军之中人家为首啊。再者说这战霸海武术之高天下少有，就这么把大金给挑了，那下不了手。战霸海现在牙眦俱裂，眼角都蹦开了。小伙子后悔了，但是这个时候后悔晚了。战霸还想增，那能增得动吗？乔杜看看手下这几位，我让你们乔大姐，当了，这好，答应着呢，手不好使，刀落地了。乔杜来气了，脚尖一点，把刀弹起来，劈手抓住，来到战霸海的跟前，一俯身。这就挑大筋。要说战霸海这样的武学大家被挑了大筋，实在是可惜，惨不忍睹。但是乔杜这个人连师爷他都能要死，连师弟他都想打死，连师父他都下绝情，那战霸海这个人他还能够容情心疼吗？老家伙是心黑手辣，这刀往下就落。可是就在此时，树林深处有人说话了：“你先不要动手。”啊？就这么很随便的一句话，你先不要动手。乔杜当时就好像听着号令了似的，这手就不动了。你看这个时候要是谁喊一声住手，不许你杀人，乔杜还真不在乎，因为这种场合就适于这么喊叫。可是这种场合却有人很随便地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就觉着这个语气太随意了。
那就说明说话的这个人非常自信。生编于德于耀美，三峡真人阮苏阮东叔就听着这么一句话，当时就感到有一股凉风顺着后脊背擦就爬到脖子上来了，心想是他。这些人都往树林深处一瞧，就见离着这儿也得有20多步远，有一位红衣女子飘飘若仙，泪下带剑，缓缓向前走来。说这个女子漂亮的那个程度，也别说年轻的男子一看眼睛发直，就已近90岁80大多的雪山老怪一看都不由得这心就动了7-8动。说不往旁边想，他也琢磨，哎呀还真有眼福，你说老了老了能看着这么漂亮的女子，这个真是太漂亮了，你就谁想象说我画一个女子都画不出来，这个女子这谁呀？小小子和小姑娘在旁边哇一声就哭出来了，姑姑姑姑。现在这些人都明白了，来的这个人那就是在邓家打败过于德和阮苏的那个红衣女子，当然他们可不知道这个女子姓子名谁，正是单枝挂叶一点红蔡九霄。蔡九霄这个嘴角轻轻往起翘着，银牙微咬，说书的交代这小姐这嘴角往起翘一翘，牙咬一咬，这是要杀人。可是她是杀鸡内敛，对方还觉察不到呢。这小姐就一看着她曾经救过的小丫头和小小子，吓得抱在一起，她那个心就发恨。再一看老邓普刚缓过来，嘴吐白沫子在那呻吟呢，让人家捆着扔着那个平板车上动弹不得。他当时就决定要杀人，因为有些人抄邓家，我救了邓家父子，把抄家那些人饶了，他们这些人不说报答恩德，又把邓家父子给拿住，尤其是把这一对小姐弟给拿住，让人忍无可忍。但是就这么恨，就这么想杀人，这个女魔王一点红还是显得很沉稳随意，说完那一句话已经来到跟前，孩子别害怕，姑姑来救你们来了，姑姑你能救得了我们吗？我能。乔都一听，呸，死丫头，你赶快跪下请罪，冲你年轻一个女子我高抬贵手，饶你不死，不然的话啪叽啊。乔杜正白活呢，他手中拿个刀搁那比划，噗啪叽，这刀怎么让一点红夺过去的，回手把他手给削去的，他都不知道。他再看右手没了，一声痛叫窜到后边去，左手抱着右腕子，他的眼珠子直往出努啊啊。于德于耀梅和阮苏一看，

0: 形一闪就来到老怪的背后了。说那个快劲儿使人那眼睛几乎跟不上一点红这两条腿，他那个宝剑呢就照着老怪这脖子横着一扫，在这个脖子上就刷就过去了。一时间他们还纳闷儿，哎，把脖子削上了，这脑袋怎么不掉呢？可是过了也得有10秒钟，再看老怪这脖子一圈唰，鲜血淌下来了。原来一点红那手劲拿捏得太好，这宝剑也太快，唰，在脖子上削过去了，剑过去了，那脑袋绷又粘脖子上了，人已经死了，一时间还没倒。说过了半天，这死尸才扑通倒地。要如果再往下说，老怪那脑子还没死呢，掉在地下了，他还不服，怎么能输在这小丫头手里呢？有这么几句俗话，正好可以形容他，说剑过如雪片，心如滚油煎，牛车40网，心才得坦然。就说这剑刷一过，像雪片似的，这也不知道疼，一凉脑袋就掉了。你看着脑袋掉了，他难受还没结束呢，心似滚油煎。说得难受多长时间呢？牛车40网，马车不行，那玩意儿太快，得牛车那轱辘转40圈，心才得坦然。说这个人呢才死救上，就是说这老怪啊，他倒在地下了，他是真不服，但是不服他已经死了。说一点红该有多么高，就这么高，要不他的老爹一手遮天世界案蔡福把他打不出来，要杀3英5老，杀明清8义，没两下敢出来吗？可是有一样，他还没等杀圣婴那帮人呢，先把这乔杜和老怪这帮人杀得伤的伤，死的死。一点红由此是惊震武林，说过去很少有人知道他，就这一下子名头就出去了。一点红本来他要是杀人就杀死，刚才把那个乔杜手给削掉了，他想再补一剑把乔杜结果性命，再找乔杜没了，乔杜那是老奸巨猾，他一看老怪都不是对手，自己8个榜上也不是这丫头对手，快跑，他跑了。一点红瞧着地下这10几具死尸，又蔑视的看了看老怪倒闭在地的那个样子，他把宝剑空了一空，宝剑归匣，这才转身行，来到两个小孩的切近。孩子，姑姑把害你们的人已经都除掉了，你们别害怕了。说完这话，摸摸小小子小丫头这头顶，这俩孩子都不会说话了，受的刺激太大。你看一点红是为了救他们，但是一杀人，两个孩子吓坏了。这时候邓普哭了，
1: 小姐，又是你把我们给救了，我和我儿子还有我外甥都得谢谢你。
0: 一点红瞧了瞧还被绑着的一动动不了的那个战霸海，他是什么人？
1: 是我外甥，
0: 他外号叫活阎王，战霸海。过去呀、他是保着吴三桂的，现在他投奔清廷了，和大侠圣婴和大剑客贾明他们在一起，多亏您把他给救了，他要到两军阵前和贾明他们联手要打那野人熊啊，我再次谢谢小姐救命之恩。一点红一听，原来这位是圣婴贾明那面的人。

0: 我这次出来，我就是要杀圣婴他们呢？那个假名是我又后天的一个必杀的人呢。不过他们很多人都在两军阵前呢，我还真不想在两军阵前抛头露面。再有他人多势众，我也不好杀他们呢。想到这儿，这小姐把邓普爷儿俩穴道都解开，她告诉爷儿俩，你们带这两个孩子马上离开此地，顺道到那个青营给贾明圣婴送个信儿。现在我把这个战霸海扣留了，我不想杀他，但是我拿着他，我到离此不远的双山壁等着圣婴和贾明。7日之内，三英五老明清八义必须赶到双山壁来见我。我要杀死他们，他们如果要不来，我就把这战霸海杀掉。好了，你们赶着车走吧。邓普一听惊呆了，
1: 小姐，您本来是我们恩人呐，那圣婴贾明咱都是朋友，您怎么想杀他们？
0: 要如果是寻常一个女子说出这话来，那大家当笑话听。这丫头能把雪山老怪杀掉，她要想杀圣婴贾明，那可能是十分容易啊。邓普是一阵胆寒，他这一问，一点红彩九霄歘把脸就沉下来了。你看他和颜悦色的时候还招人能看他几眼，说他把脸往下一沉，你别看他漂亮，谁都不敢正视他，面若桃李，冷赛冰霜。我告诉你，我蔡九霄和圣婴他们有仇，我这次出来就为杀他们。说着话，从怀里边把他那个大名单拿出来了，哗啦一抖，你看上面这些名，圣婴他们都在上头呢。后边这俩是我添的，花云龙和贾明，我不跟你啰嗦，你让他们来到双山壁见我，我放了姓战的。7日不到，我说话就算数，我要把他大筋挑了。说那些人想挑他大筋是没挑了，我挑他，然后我再把他杀掉。好了，你们赶紧走。
1: 小姐，我求求你了。
0: 嗯，蔡九霄把眼一瞪，吓得邓普就没敢再说话。战霸海一看，小姐，你把我救了，我们感激你。看样你不是一次救我舅舅了，你是救了两次了，我带我舅舅和我表弟都谢谢你。可是我要说，你跟圣婴贾明这些人为仇是不对的。
1: 唰，没看着这蔡九霄的宝剑咋拽出来，再瞧给战霸海剃了个平头，战霸海就举着一股的阳气顺着脑瓜顶擦就到了脚后跟了，心想这丫头剑怎么这么快，而且这脾气怎么这么大，他这脾气比他那武功还厉害。
0: 简短解说，邓普父子用车拉着这一对小孩离开此处，赶路奔两军阵前。现在邓普心里乱极了，本来是个救命的女菩萨，现在却要成了一个强劲的对手，这个对手太吓人了。两军阵前有个野人熊还没有对付得了呢，又出了这么个红衣女子，你说这可如何是好啊？他还不敢顺大道走，顺大道走怕遇着野人熊大队军马，顺小道走，这顺小道走就绕出去100多里地，在山沟里边来回穿行。这就到了第二天的过午了，两个孩子只是吧嗒吧嗒落眼泪，都不会说话。邓普给他们弄点吃的，让儿子呀就安慰着他们俩，哄着这俩孩子。这俩孩子不会说话，真做了病那可就麻烦了。 邓普赶这车是正往前走，忽然间他的两眼就是一亮，
1: 把车马带住，在车上蹦下来了。前边可是花剑客吗？是花剑客吗？
0: 就见前边小道上急匆匆走来一人，是个年轻小伙子。这小伙子在这个男子堆里边，那是长得极漂亮的一位，那堪称天下第一美男子。细眉大眼，鼻正口方，大耳朝怀，牙如碎玉。那这不是别人呐，正是常备昆仑无形剑客花羽花云龙。前边咱说过，花云龙遇难，让自己的老岳父京士给打了一顿，落到水里边去了，可是又被一个不知姓名的朋友给救了，然后他又在这个雪山老怪那里学来了鞭法，得来了一条宝鞭。花云龙他这是准备找自己那个缺德的大师哥乔杜玩命，来给师父报仇。师父的腿让大师哥打折了，他找乔杜，这个地点离娃娃峪不远，因此在这儿碰着花云龙了。云龙曾经在懒龙沟见着过邓普一次，一看邓普他认出来了，赶紧迎上来抱拳施礼：“老人家，您怎么来这儿了？”“哎呀，花剑客可出了大乱子了。”“是怎回事？”他从头至尾有本之末，就把自己的外甥怎么到古山去偷艺，把自己家怎么遇难，一点红怎么两次救自己，可是现在一点红又要杀圣婴杀贾明还要杀花云龙，现在把战霸海拿住作为人质在双山壁等着圣婴这些侠剑客，这差头也太多了。他这把这事儿一讲，云龙听着听着，他一眼就看到了后面车上一语不言的两个小孩，啊的一声就跑过来了。“啊，侄子侄女，是你们。”花云龙过去得到自己义兄冯增宇的相救，冯增宇哥哥和嫂子都为自己死了，都是死在自己大师哥乔杜手了。这两个孩子下落不明，听说让一个穿红衣服的女子给带走了，但是找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找着这一对孩子。花云龙始终感觉到愧对自己的义兄和义嫂，现在猛然间这一看到云龙跑到跟前来，喜泪之塔。“还认识我吗？我是你叔叔，我是花云龙。”两个孩子已经把云龙认出来了，但是两个孩子不会说话了，就是这几番惊吓把这孩子吓得神经错乱，但是他们心内难受，眼泪往下淌。一看着他们这个样子，花云龙是肝胆欲裂，一个手一个把这孩子抱起来，云龙是失声痛哭。邓普在旁边一看，他就感觉到花云龙和这两个孩子之间的情感。云龙哭了半天，他在后边拍了拍云龙肩膀：“花剑客，你再忍悲声，我现在跟你商量大事。”“老人家，孩子不会说话了，这怎么办？”“你先把孩子放那儿，他们慢慢就会恢复正常。眼下咱们得合计怎么对付这一点红。”花云龙瞧瞧他，把牙一咬：“我现在马上赶到双山壁，我要会斗他，我要把战剑客救出来。”“慢着，花剑客，现在我倒有个想法，我请你还是耐心听一听。”“老人家您说吧，我听着呢。”花云龙擦了一

0: 把眼泪先把孩子放在车上，两个孩子眼巴巴地瞧着他。云龙是听着邓普说话，他的眼睛不离开两个孩子的身上，一看孩子这样，云龙的眼泪就止不住。花剑客，我不是长人家志气灭咱自己威风，你说这一点红能够抬手就把乔度的手削掉，就能把于德和阮苏结果性命，一招之间就能把雪山老怪脑袋削下去，您说您能不能是他的对手？花云龙一听沉吟了一下，我即使不是他的对手，我也要和他一拼，他既然帮过咱们这边忙，我先把他当成朋友，如果说他一定要杀害什么三英五老明清八义跟咱们结仇的话，那么我这把剑也不是好惹的。花剑客，我知道你武功也很高，可是我觉得你没有取胜的把握，再者现在我倒有一个妥善的方法，不单可以化敌为友，把这个事儿很好的和解，而且还可以促成好事。云龙一听，还得说是上年岁的人想的周到啊，如果人家真有好办法的话，那咱是求之不得呀。老人家您说您到底是什么办法呢？邓普打量打量云龙，他又眯起眼睛来想一想。花剑客，我说出这话来，你可不要以为老朽鲁莽冒昧，您可别怪我。
1: 哎呦，老人家您说吧，我都急坏了。
0: 云龙啊，据我来看，一点红这个女子和三英五老明情八义过去结过仇恨，所以他掏出一个名单来，要把名单上这些人全杀掉。但是我认为这个女子心地还是善良，她能够救两个孩子，她能够屡次三番救我这个素不相识的人，这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是一位侠女啊。再者说这个女子相貌不错，反正据我来看天下没有这么好的丫头。花云龙，你这个人呢乃是名师的高徒，我了解你，你是江湖之上近年来崛起的一位大侠，那么论起武功来你是年轻里边的高手，要论起相貌来，咱不说赛过潘安宋玉，那也是当世的美男子，你跟这个红衣女子蔡九霄是天成的一对，地做的一双，如果说你要能同意，我愿意喝出我这老脸，我做大媒，让你们缔结良缘，这叫一好百好，因恩而誓愿，不知花剑客是意下。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有没有女生是这样的，明明不算胖，但是小肚子特别突出，一旦长肉，肚子首当其冲，先胖为敬。长在肚子上的肉还特别的难减下来，买衣服的首要条件是不显肚子，往往腰腹合适了，其他地方就不合适了。很多人拼命的找原因，骨盆前倾，碳水吃多了，久坐，核心力量弱，湿气重。那么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有些女性更容易胖小肚子，其实是受基因的影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过去科学家已经发现，脂肪喜欢长在哪个部位跟基因有很大的关系，科学家们一直试图找到这些基因。这不，今天我们要说的这项研究就把胖肚子的基因给揪出来了。科研团队先是比较了数百人的基因组，以确定与肥胖和高腰臀比相关的基因。腰臀比是衡量腹部脂肪很好的指标，比值越高越不健康。经过遗传分析，他们锁定了与91个主要在女性体内帮助调节脂肪分布的基因，其中有一个基因格外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它就是 SNX10 基因，它与女性腰臀高的关联度最强。虽然男性也表达这个基因，但是呢，它不会影响男性的腰臀比。经过各种验证，果不其然，这个基因就是导致女性腹部肥胖的最大嫌疑犯。首先，这个基因有控制脂肪细胞成长和沉积的能力，给有 SNX10 基因的雌性小鼠喂高脂饮食，小鼠就会变胖。把这个基因敲除掉，再给雌性小鼠吃同样的东西，就不会变胖了。但雄性小鼠不管有没有这个基因，喂高脂饮食都会胖。在小鼠身上得到初步的验证之后，研究人员又搜索了英国生物银行，这是一个包含超过70万个基因组和身体信息的超大人类数据库。结果发现 SNX10 不仅与女性较高的腰臀比有关，而且还与较高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有关。科学家们之所以跟腹部脂肪杠上，是因为它确实对健康有糟糕的影响。目前医学界普遍认为，比起体重 BMI、 腰围和腰臀比更能衡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脂肪沉积在腹部与胰岛素抵抗和炎症增加有关，并预示着心血管疾病、肾衰竭和中风的风险更高。对我国的成年人而言，女性的腰臀比超过 0.8， 男性腰臀比超过 0.9 就属于中心型肥胖了。在此基础上，腰臀比每增加 0.1， 全因死亡风险就增加 20%。 其实比起女性，男性被观察到更容易中心型肥胖，比如啤酒肚，但女性会更多的为此困扰。一项研究发现，无论体重如何，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对腹部脂肪感到羞耻，因为来自外部的信息告诉他们，小肚子意味着没有吸引力，自我放纵或意志薄弱，由此带来自我贬低。但实际上，脂肪堆积会受到基因、行为、环境等很多因素影响，有突出的小肚子并不意味着你比别人做错了什么，可能就是被分配到了一个祖传的 SNX10 基因罢了。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说，我们的确需要为减少腹部脂肪付出一些额外的努力，但是千万不要自我否定，能与来自基因的意志做斗争，你已经很棒了。所以当我们微微变胖之时，腰腹部的脂肪就会相对较多，所以我们要经常关注自己腰腹部的变化，以此来衡量自己是否有变胖的迹象。但是虽然我们胖起来容易，可瘦起来却并不轻松， 尤其是当我们中年之后，代谢率有所下降则更加的困难。当我们发现腰腹部的脂肪逐渐增多之时，就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从而通过努力让自己瘦下来。不过，当我们想要减掉腰腹部脂肪的时候，就不是单纯的通过几个腹部训练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而是要减脂与训练相结合，我们才可以达到目的。不仅可以让自己的腰腹部脂肪减少，还会让自己的腹部变得平坦紧致。因此，想要减掉大肚子，我们就需要做好两点。第一，全身性减脂。在减脂的过程中，无论我们想要减掉哪一个部位的脂肪，都要从全身做起。因为并不存在所谓的局部减脂的现象，而要实现全身性减脂。需要我们做的就是控制饮食，并配合规律的燃脂运动，从而打开热量缺口。所以如果我们处在减脂期间，就一定要做好饮食的控制。第二，针对性训练。在减脂的过程中，或者是减脂后期，规律的腹部训练是不可少的存在。一方面可以解决腰腹部松弛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锻炼腹部肌肉的厚度，从而让腹部变得结实紧致。不过在腹部训练的过程中，我们要对于下腹部有所侧重，因为下腹部所处的位置所致，会让下腹部肌肉无法得到充分的收缩与伸展，所以我们要通过增加训练频率的方式来弥补。另外，对于女性来讲，绝对不能因为想要减掉下腹部脂肪而过度的减脂，因为这会对健康非常不利。此时多锻炼下腹部肌肉，也可以使下腹部变得紧致有型。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从何时起，当代年轻人变得脆弱且多病，脆皮大学生、脆皮打工人成了大家乐于调侃自己的话题。那些让人哭笑不得的脆皮经历，包括但不限于打哈欠脱臼、吵个架变成呼吸性碱中毒、上厕所起猛了膝盖骨折、被恐怖游戏吓出高血压、打喷嚏导致腰椎间盘突出、傻笑到鼻动脉破裂，甚至还有冲马桶把手指冲弯的。当代年轻人之脆，让他们的骨骼正在以各种意想不到的形式发生着离奇的断裂、弯曲、错位。20岁的年纪却有着60岁的骨头，但是调侃背后，脆皮年轻人却也为大家敲响了健康警钟。提起骨质疏松，可能更多人脑海里面是弯腰驼背、老态龙钟的老年人的私人定制，但如今骨质疏松已经越发出现年轻化的趋势，不可小觑。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普及下骨质疏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吧。人体骨量在35岁之后开始下降，随着骨密度降低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骨质疏松。数据显示，我国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人数众多，40到49岁人群低骨量率高达32.9%，20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症相关知识知晓率仅为11.7%。这部分人群因为对骨质疏松不了解、不重视、不在乎，直到随着年龄增长出现疼痛、脊柱变形、骨折之后，才发现哦，是得了骨质疏松了。此时已经延误了防治骨质疏松的最佳时机。中青年本应该是骨骼最为强健的阶段，但是如果没有及时纠正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没有建立科学的认知，不采取及时的防控措施，很可能会导致基础骨量积累减少、骨量流失过多、过早的出现骨质疏松。等到出现疼痛、脊柱变形和骨折等情况之后，就已经错过了骨质疏松症防治的最有利时机。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骨质疏松症的危险因素之一。有营养学调查显示，我国97.2%的居民存在膳食钙摄入不足，每日从膳食中摄入的钙元素仅有400毫克，还需要每天补充约500到600毫克，而钙缺乏正是骨质疏松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过量饮酒、高钠饮食、饮用过量的含咖啡因饮料等不良习惯，也都是诱发我国中青年人群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加之996工作模式在中青年一代当中盛行，很多人在办公桌前一待就是一整天，维持着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这一类人户外活动的时间非常有限，导致了他们通过皮肤暴露在阳光下获得维生素 D 的机会也相应减少。而维生素 D 缺乏正是影响钙吸收的主要因素之一。对于骨质疏松的预防，从营养角度，应集中在年轻时期就及早预防，因此最好是从年轻时开始，甚至呢是从幼儿阶段重视补钙，保证骨骼的

强壮，这样也有助于预防老年骨质疏松。30岁之后开始加强营养和运动，虽然呢也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的发生，但远远不及30岁之前的预防效果更好。同时改掉不良嗜好和习惯，戒烟限酒，少饮咖啡浓茶、碳酸及含糖饮料，对防治骨质疏松是有所帮助的。饮料中的糖和钠会增加钙的流失，增加肥胖的风险，从而会影响骨骼的代谢调节，而脂肪增加会导致更多跌倒，增加特定部位骨折的风险。在日常的饮食和烹饪中，也要尽量消除和避免干扰钙质吸收的膳食因素，食物应新鲜、清淡、少油腻，避免太咸或者摄入过多的植物纤维，采用更加科学的烹饪方法料理三餐。此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比如骑自行车、慢跑甚至走路，对于维持肌肉力量也是很重要的。身体条件相对不足的人可以考虑慢走。另外，每周还应该安排至少2次的抗阻力训练，比如哑铃操、俯卧撑、负重器械训练、举重、弹力带等等。每天增加运动时间，通过充足的抗阻肌肉训练来增加骨密度、增加骨量，这些从一出生就应当开始重视。建议从小就养成一定的骨骼强健性的运动习惯，尤其是在青少年阶段，包括跑跳类的活动可以通过刺激骨骼增加骨密度，但其实现在不管是成年还是未成年，很多人群的运动量都是不够的，还是趁年轻多运动吧。骨质疏松呢，有3件事儿是容易被忽略的。第一，骨质疏松比缺钙更可怕。在很多人眼中，骨质疏松就是缺钙，是一种中老年人常见病。除了缺钙之外，疾病对身体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任由骨质疏松的发生会给健康带来不可逆的影响。其中容易被忽视又最常见的症状就是疼痛，以腰背痛为多见。疼痛沿脊柱向两侧扩散，早晨起床时最明显，之后会发展到弯腰、肌肉运动、咳嗽时疼痛都会加重。随着病情的发展，腰背痛可转为持续性疼痛，影响生活质量，包括日常行走与活动，最终甚至需要终身与轮椅为伴。第二，骨质疏松不能只补钙。很多人会问，补钙就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吗？其实并不然，骨质疏松和缺钙存在明显的区别。骨质疏松防治指南明确指出，补钙是基础性措施。如何理解基础性？既非常重要，不可或缺，但绝非全部，更不能理解成唯一。骨骼中有无机成分和有机成分，有机成分主要是胶原蛋白和非胶原蛋白，胶原蛋白主要是一型胶原，无机成分则通常是指钙。体内99%的钙质存在于骨骼当中，骨骼除钙之外还有磷、镁、锌等无机物质。第三，骨质疏松也会遗传。骨质疏松症是一种受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等多重危险因素影响的复杂疾病，遗传因素只是其中一种，并非唯一的诱因。遗传因素主要影响骨骼大小、骨量、骨微结构和肌肉力量等。如果父母患有骨质疏松，其子女患骨质疏松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和绝经期的妇女和7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更容易患有骨质疏松。因此，临床上碰到老年女性骨质疏松患者，有经验的医生通常会询问其子女的情况，特别提醒子女也来检查，尽早预防骨质疏松，特别是已经绝经的人群，绝经后骨质丢失迅速加快，骨质疏松患病率明显升高。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为什么有些女性容易胖肚子，以及越发呈现出年轻化趋势的骨质疏松。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这些年啊，脑溢血逐渐的成为了广泛发生的急性病了，医学上称为出血性脑卒中。因为它发病快，病情又凶险，不能够及时的得到治疗，成为病死率最高的疾病之一。另外，根据中国卒中流行报告显示啊，脑卒中已经成为了导致我国国民死亡的第一原因，死亡率高于欧美国家的4到5倍。我国现有脑卒中患者则高达700多万，而每年新发的脑血管病的患者大约是270万。这个数据听起来是非常的可怕呀。那么生活当中脑溢血发病前的一些危险信号您注意到了吗？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

研究数据表明啊，目前外国人的脑淤血的发病率呢是10%，而中国人呢是在20%以上。中国人是脑淤血出血高危的体质。专家也说，首先公认的肯定是和人种有关了。已经有研究揭示出，中国人颅内病变血管的严重程度或者说发病率要比西方人高，这是造成颅内出血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换句话来说呢，跟外国人相比，中国人是脑出血的高危体质。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中国人的高血压的治疗不达标。很多脑溢血的发生啊，都是因为血压太高，动脉硬化，最终导致头部脆弱的血管爆裂了。所以综合以上两个原因，导致目前中国人脑卒中的发病率是欧美国家的6倍。专家就提醒说，脑血管疾病在发病之前都会有很多征兆，但是由于症状比较轻，却被很多人忽视了。那么这些征兆都是什么呢？第一是剧烈的头疼。这种头疼啊，是没有明显诱因的，很多人开始呢都是断断续续的头疼，但后来转化为持续性的头疼。根据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症状持续的时间也可能不一样。第二是眩晕难受。专家说，很多人在发生脑淤血之前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眩晕，突然间就感觉到天旋地转，站立不稳，抬脚费力，甚至是摔倒在地上。第三是一侧麻木。很多脑淤血发生之前呢，都会出现面部、胳膊、手指的麻木，特别是无名指。如果常常感觉到左右半身麻木，应该考虑到脑内小血管是不是已经出现了相应的问题。如果麻木的同时出现上肢或者是下肢的乏力，那情况可能会有加急加重的危险。第四是眼前蒙黑。突然一过性的眼前蒙黑，或者是一只眼睛出现了视物不清楚，看东西模糊，甚至是出现重影，这些都是脑淤血的前兆，所以千万不能大意。第五，舌根发硬。突然间感觉啊，舌头根啊就是僵硬的，舌头膨大，说话不清楚，甚至舌头疼，吞咽困难。第六，经常呛咳。在喝水或者是进食的过程当中，莫名的出现了呛咳，这也是很多人脑淤血的先兆。第七，哈欠连天。有一些病人说，他们会不分时间地点而情不自禁地打哈欠，其实这是大脑缺氧的表现。第八，握力下降。

如果有了三个，那就要小心了。如果出现了三个以上的症状，并且伴有高血压等疾病，那一定要小心。如果说症状较轻，最好呢及时到医院进行系统性的检查，千万不能大意，一旦错过了治疗时机，就可能会落下终身的残疾。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预防脑出血的一些重点，控制好高血压。高血压呢是导致脑淤血的主要诱因，因此呢防止脑淤血主要是要控制好血压。控制血压主要是要平稳，是24小时之内血压的波峰和波谷是接近的，这样可以避免血压波动对于血管壁的损害。第二，要保持情绪的稳定。高血压的发生与精神状态有明显的关系，情绪突变、精神冲突等等都会引起交感神经兴奋，导致血管收缩及其他神经性的反应。接下来就是防止身体的疲劳了。防止身体劳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不要过于劳累，超负荷工作可能会诱发脑出血。另外呢，就是要注意季节性的保护。寒冷的冬天正是脑中风的高发季节，血管收缩，血压容易上升，一定要在冬天的时候注意保暖，使身体适应气候的变化，还要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进行一些适宜的体育锻炼。好了，介绍过相关的知识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本能欺骗自己。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众所周知啊，老年人受肠道蠕动减缓的影响，经常受到便秘的困扰，但有的时候呢，排便太顺畅了也不意味着肠道的功能是正常的。有些老年朋友便后啊出现了疲乏或者是疲倦、头晕、耳鸣这些症状，到医院去检查，被医生告知是慢性腹泻。那么老年人为什么排便顺畅了却有一些潜在的隐患呢？接下来东方就和您聊一聊，老年人排便太顺畅也未必是好事儿。

有些时候啊，慢性腹泻的初期表现呢并不明显，所以往往呢容易被忽视。而有些备受便秘困扰的老年朋友呢，认为排便顺畅可是一件好事。但是医生提醒说，倘若老年人排便太顺畅了，就要警惕慢性腹泻在作祟了。那么为什么老年人容易患上慢性腹泻呢？导致腹泻的原因啊，大致有感染性因素和非感染性因素两个大类。由于老年人的抵抗能力下降了，肠道的菌群失衡，患感染性腹泻之后，因病原体未能够及时被清除，转为了潜伏体内，成为了带菌的状态，表现为饮食不慎或者是劳累过度，就会有大便稀烂的表现了。有一些老年朋友服用了止泻药之后症状能改善，于是乎啊就不大在意了，这更容易出现反复的腹泻。而非感染性的腹泻呢更要引起警惕，比如说像溃疡性的结肠炎或者是克隆氏病等等，这些炎症性的肠病由于腹泻的表现不明显，起初表现为大便次数增多，所以很多人呢并不以为然，当出现了便血、体重减轻、贫血这些症状的时候，往往已经是中晚期了，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老年人排便过于顺畅啊，要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有些老年朋友在腹泻之后不愿意去医院进行治疗，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医生提醒说，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比较的差，发生腹泻的时候，他的机体往往会在短期之内丧失大量的能量。

从而使病情迅速的恶化，尤其是患有心脏病的老年朋友，更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对于慢性感染性的腹泻，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自身的免疫力，这样才能够彻底的清除残余的病原体，或者是使病原体处于失活的状态。在提高自身的免疫力的基础之上，可以配合口服抗生素，以调节肠道的菌群。需要提醒的是，老年人切忌盲目的服用抗生素，应该详细的将病史提供给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最后我们还要提醒您，一般来说呀，这感染性的慢性腹泻和炎症性的肠病引起的腹泻，大多数跟饮食习惯有关，所以说老年人在预防慢性腹泻的时候一定得管住嘴，避免不洁的饮食、进食过杂、辛辣冰冷的食物的刺激等等，可以服用一些含有消化酶和乳酸菌的食物，比如说益生菌、酸牛奶等等。同时呢，老年人应该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来坚持体育锻炼，多做一些户外活动来提高自身的抵抗力。另外，如果是在冬天的话，老年人呢还应该采取一些保暖的措施来预防因着凉而引起的腹泻。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勿忘918撞钟民警仪式在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王晓红、张生民、邵红出席仪式。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戴雨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1: 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周波主持并讲话。
2: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全省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英雄永不谢幕大思政课。
1: 回望从918事变到沈阳审判的民族记忆，读懂历史留给今天的招式。
2: 辽宁人才周活动在北京高校举行，诚邀广大学子来辽宁建功立业。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宋雨宁报道。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民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

0: 9:18，李鸿忠等领导同志和群众代表神情凝重地推动钟锤，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
1: 李鸿忠讲话指出，95年前，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以史为鉴，昭示未来。我们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必将一往无前。李鸿忠等领导同志还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了《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王晓红、张生民、邵红出席仪式。青年学生代表在仪式上发言，

0: 聊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负责同志、北部战区有关负责同志、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戴玉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戴玉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充分彰显了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再次释放了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强烈信号。省委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汲取教训，引为敬戒，从严减深政绩，始终警钟长鸣，筑牢思想防线，守住廉洁底线，远离纪法红线。要始终对党绝对忠诚，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常态化开展党性教育、理想信念教育，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更好规范权力运行，完善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加强法规制度宣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依规依法开展工作。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重拳惩治重点领域腐败，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坚决落实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从严管好家人亲属，管好身边人身边事，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常管常严。各级党委党组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切实履行监督责任，持续净化政治生态，为实现辽宁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1: 本台记者赵宏宇、厉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戴玉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传达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戴玉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强决心，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省政协党组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深刻汲取教训，坚持以案为鉴，时刻警钟长鸣，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会议强调要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毫不动摇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0: 要夯实拒腐防变根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进一步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持续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要坚持从严修身律己，加强省政协领导班子自身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防止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特权行为，严守纪律规矩，扎实履职尽责。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不动摇，压紧压实拧紧管党治党责任链条，以钉钉子精神抓好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担当作为的干事氛围，为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1: 抗战十四年，钟声十四响。昨天，各界群众伫立于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下，凝望追思这段跨越95年的历史回响。记者刘淑瑜从仪式现场发回报道。
2: 今天上午9:18，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在918历史博物馆的残立碑广场举行。在现场，抗战老兵、青年学生、企业职工等社会各界代表队列整齐，庄严肃穆。他们用行动表达着对先烈们的追思和缅怀。十四响钟声，声声入心，响彻长空。
1: 仪式开始，老战士何林立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回忆起曾经在战场上的艰苦岁月，心情久久不能平息。
3: 因为我的战友牺牲了，所以控制不了。告诉孩子们，叫他们好好的学习，好好的记住咱们今天的和平来的不容易啊，所以呢，要他们好好的在保卫自己的国家。
1: 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史是镌刻民族风骨的悲壮史诗，更是激励后辈前行的时代号角。撞钟手马子豪：
4: 有这么多烈士为了保卫祖国抛头颅洒热血不畏牺牲，今后我会好好学习，争做有担当的好少年，报效祖国。
1: 十四响警示钟，三分钟的防空警报，95年从未忘记。来自各地的群众自发汇聚到沈阳街头，共同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5: 想念那些个烈士，为了咱们那好日子哈，他们都牺牲了个人的生命。我们应该努力的为建设祖国出把力，
6: 怀着崇敬的心情怀念先烈嘛，继承先烈遗志嘛，撸起袖子加油干，建设我们新时代中国，
7: 奋发图强嘛。我们强大之后还不辜负前辈们他们的那些牺牲，
8: 不忘国耻，祝愿有伟大的祖国是更加美好，更加富强。
0: 瑞平，这个日子永远不能忘却。岁月无言，警钟长鸣。9月18号，每到这个日子，沈阳都会敲响警示钟，全省各地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嘶鸣，震撼人心。我们不能忘记1931年那个夜晚，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事变，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历史用血的代价写下沉痛的警示：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强大。95年后的今天，硝烟早已散尽，山河重振，换了人间。铭记这段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从中汲取前行力量。缅怀先烈，不只是回望追忆，更是接续奋斗，开创未来。岁月静好，国泰民安，不是凭空而来。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正把这份厚重的历史记忆转化为振兴发展的实干担当。我们每个人要把爱国之情化作报国之志，将吾辈自强融进汗水里，刻在足迹中，这才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对918最深的铭记。
1: 本台记者鲍兴华、高志远报道。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委党史研究室等多部门联合打造的《英雄永不谢幕，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大思政课特别节目，昨天15:30，在辽宁卫视、北斗融媒 APP 及全省新闻媒体矩阵同步直播。节目回顾十四年抗战历史，引导广大青少年读懂家国责任，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近一小时的思政课里，一段段英雄故事感动着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抗日爱国将领黄显生侄子黄耀国倾情讲述大伯深陷牢狱12载，铁骨铮铮不屈服的家国大义。
1: 他在狱中给家人写信的时候写的有一句话叫虎入牢笼未不倒，也要做一个铮铮的铁汉。
0: 沈阳九君子之一巩天民的孙子巩新回忆，爷爷经常对奶奶说，如果我回不来不要去找我。
2: 正是因为心里有胆有信仰，爷爷他才会冒着巨大的危险，硬是把日寇侵华的铁证递到了国联调查团的手里。
0: 漫长的14年里，无数抗联将士为了民族危亡，将一腔热血洒在了冰天雪地之中，宁折不弯，如钢似铁。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杨靖宇将军孙子马继民，
3: 为了千万同胞不再东躲西藏流离失所，他一头扎进了白山黑水的战场。
0: 震撼人心的红色往事在学子们的心里埋下了崇尚英雄的种子，让家国情怀融入青春理想。
4: 英雄精神呢，是刻在我们每一个辽沈青年骨血里的责任与担当，激励着我时刻想着以空前报国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5: 通过这样一堂思政课，英雄的形象在我心中更加丰满。我们也要将英雄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延续下去，以青春敬英雄。
0: 全省各高校和中小学组织师生同步线上听课学习，激励青少年铭记历史，奋勇争先。老师和同学们都深受感染，收获颇多。
6: 我们依托本土红色资源育人，让孩子们去感受英雄，读懂英雄，致敬英雄。
7: 少年强则国强，我一定会铭记历史，努力读书，争做一个新时代的好少年。
8: 自强才是最好的担当，我们应当发奋读书，锤炼品格，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用奋斗书写青春华章。
9: 我们生逢盛世，更当不负盛世，我会铭记历史，传承红色精神。
10: 95年前，9·18事变爆发，柳条湖的炮声震破山河，中华民族由此踏上14年浴血抗战之路。70年前，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太原两地公开审判，45名日本战犯面对铁证低头认罪，其中36名战犯在沈阳受审。从9·18事变到沈阳审判，同一座城市时隔25年经历了民族的屈辱与胜利。今天让我们回望那段记忆，读懂历史留给今天的昭示。
0: 今年以来，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历史战犯史实特展在长春、哈尔滨、南京等多地展出，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展品，让70年前那场正义的审判再度进入公众的视野。1956年6月9号，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首次开庭，在2个月的时间里，审判了36名日本侵华战犯。审判的地点在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而距离这里约3公里的柳条湖，就是当年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地。辽宁省9·18历史研究中心主任、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
11: 这个9·18事变呢，我们说是日本蓄谋来制造的一个侵略战争。他通过9·18事变占领的东北，然后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又发动太平洋战争。那么这一系列的战争都起于9·18事变，所以呢，我们说把这个审判放在沈阳来进行，具有一个国际意义。谁发动战争，最终都要得到正义的审判，是吗？在哪儿发动战争，就最后在哪儿失败，就在哪儿受到正义的审判。
0: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担任法官，独立审判外国侵略者。法庭上，曾经遭受侵略者残害的中国百姓亲口控诉日本侵略者犯下的罪行。出庭证人习德全：
12: 我第一个领我的弟弟，看他把我那个爸爸的弟弟打死后，他就往外跑，接着

0: 大事了。
1: 面对控诉与铁证，法庭上出现了国际审判史上罕见的情形，所有战犯均认罪悔罪，无一赖罪，并有许多战犯请求法庭对自己严惩，甚至有人跪在地上痛哭谢罪。高露薇的母亲赵雨英是抚顺战犯管理所原护士长，也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
2: 他们刚入战犯管理所的时候，他们认为我们不是战犯，我们应该是战俘，通过带领他们到全国各地参观，了解被他们加害的这些人员，让他们看看他们当时那个惨象。到后来每个人都低头认罪，而且呢都痛不流涕哈，从心里认为自己就是应该伏法认罪。
3: 回到日本后，释放战犯联合组建了自己的组织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此后他们经常组织忏悔反战活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日本军侵略罪行。他们中的不少成员还多次回访战犯管理所。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工作人员陈秋雨，
4: 在1995年印地贸易回访的时候，他曾双手将从日本带来的绢花和点心放到了谢罪碑前，那他也是双膝下跪默哀三分钟。那在2000年时，印地贸易临去世前嘱托家人将他的一缕头发带回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他说要埋在谢罪碑下，要永远向中国人民低头认罪。
3: 辽宁省918历史研究中心主任、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
5: 沈阳审判是东京审判的继续。东京审判我们说主要是审判甲级战犯，那么沈阳审判主要审判乙丙级战犯。所以呢，这是中国人民在二战以后对日本法西斯进行审判里边的继续，所以它是一个二战胜利的一个直接的成果。
3: 沈阳的历史继续是中国苦难走向复兴的一面镜子，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历史以这样的轮回烛照未来，正义不可战胜，人民不可战胜。
1: 本台记者赵宏宇、李志美报道。这几天，我省以“天辽地宁聚英才，振兴突破创未来”为主题，在北京双一流高校举行辽宁人才周活动，诚邀广大学子来辽宁施展才干、建功立业。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报告厅座无虚席，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做宣讲报告，从辽宁的发展优势、创业安居环境到一项项引才政策，条理清晰铺展开来。北京大学的辽宁学子吴雨桐从头听到了尾。
6: 比较少有机会能够有这样一个平台，像我们这样详细的、全面的去介绍引进的政策，也希望能够把我所学的这些知识去更好的回归给我的家乡。
1: 在人才周招聘会现场，辽宁14个市和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以及高校、科研院所、央地重点企业等62家用人单位设置了近100个展位。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牛一鸣已经是第4年来参加辽宁到清华的宣讲和双选会了。
7: 之前呢，更多的是以一个土生土长辽宁鞍山人的身份来关注辽宁的引才政策，而这次呢，我却是以一个应届毕业生即将走出校园的学生身份来关注辽宁引才的需求。
1: 不仅同学们热情高涨，用人单位也是收获满满。朝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服务部部长张进，
8: 我们昨天呢收到了150多个回访答卷，这样有70-80个对咱们朝阳的有了解。今天呢在清华呢，我们又有几个博士生，为朝阳师范学院进行了对接。
1: 鞍山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马强，
9: 目前有一名清华的博士和我们也取得了非常好的互动，近期我们要与他进行深入的沟通联系。
1: 今年的辽宁人才周从北大、清华出发，接下来还要去往更多省外重点高校，带着岗位来，带着政策来，也带着一份来了就能干事的底气来。人才你好，辽宁这扇门为你敞开。
3: 本台综合消息，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昨天在大连开赛，30支水下机器人队伍会师决赛。大赛

0: 在大连8到15米水深的全开放真实海域进行，设多个竞赛赛道，覆盖基础研发、技术攻关、场景应用、创意创新、全链条等。
1: 2026年百校千企人才对接计划，先进装备制造行业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昨天在沈阳工业大学举行，164家重点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6821个，涵盖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多个领域，共收取求职简历1.8万多份，达成初步就业意向2000多人次。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最低气温沈阳、抚顺、铁岭、葫芦岛11到14摄氏度，其他地区15摄氏度以上，最高气温25到29摄氏度，朝阳30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东南风转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冰、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3: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卓一。今天是2026年9月19日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6到20度，盖州28到18度，大石桥27到17度，鲅鱼圈28到16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遍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6到20度，盖州28到18度，大石桥27到17度，鲅鱼圈28到16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好，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

0: 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1: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0: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2: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0: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3: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0: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4: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0: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5: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0: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6: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 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7: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九一八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7: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10: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11: 昨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政陈列馆举行了勿忘九一。

0: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十五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5: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4: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6: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4: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7: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呢注入新的动能。
8: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9: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0: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9: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

0: 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1: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2: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家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货物。
3: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2: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4: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 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 4.6%。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5: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5: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 90%， 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5: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1: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7%。 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 3% 左右的可能性。
5: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5: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0: 碧水、技图、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 北京时间7:00。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8: 刮风、
9: 下雨，
10: 还是晴空万里。
9: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1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卓一。今天是2026年9月19日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6到20度，盖州28到18度，大石桥27到17度，鲅鱼圈28到16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遍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6到20度，盖州28到18度，大石桥27到17度，鲅鱼圈28到16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好，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云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3: 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建议；
12: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13: 我市开展多种活动纪念918。
1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3: 本台记者报道，9月18号，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征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座谈会上，报告起草组介绍了报告起草有关情况，民盟市委会主委戴平、民建市委会副主委张晓东、民进市委会主委吕岩、农工党市委会主委张立杰、致公党市委会主委赵英姿、93学社市委会主委王春雨、市工商联主席冯哲、无党派人士代表王小丽，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界别特色优势，围绕教育人才、招商引资、港产城融合等方面踊跃发言，对报告提出了贴合实际、富有针对性的建议。李军认真听取每一位代表发言，现场与大家交流，对各民主党派、市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助力营口发展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营口的发展离不开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的大力支持，希望大家坚守政治同心，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弘扬肝胆相照、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当好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充分发挥好联系广泛、智力密集、渠道畅通、视角多元的独特优势，当好政策宣讲的宣传员、社情民意的信息员、社会风气的引导员、凝心聚力的联络员，营造万众一心、共谋发展的浓厚氛围。 市委将一如既往重视和支持党外人士工作，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搭建更多平台、提供更强保障，不断开创我市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共同汇聚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的强大力量。市领导楚乃馨、张丽君出席座谈会。
12: 本台记者报道，9月18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以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史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概括了崇高风范与不朽功勋，值得我们深学细悟、对标践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教育引导机关干部和各级人大代表坚定理想信念，砥砺政治品格，在换届选举中严守纪律规矩，确保风清气正，在重点项目监督中敢于较真碰硬，增强监督实效，在民生实事督办中坚持跟踪问效，做到善作善成，以郭英作风保障落实，以勤廉本色树立形象，努力打造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人大机关。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人大监督职能，围绕防汛、防台风、地质灾害防治等重点工作，督促政府及相关部门落实落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监测预警、应急准备等各项措施，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发挥代表作用，组织各级人大代表进家站、进网格、进一线，及时收集反映社情民意，推动群众身边的隐患问题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以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用好宪法法律赋予的监督职权，围绕安全生产、消防等领域法律法规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检查，推动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查出的问题闭环整改、动态清零。要强化地方立法供给，立足我市海上渔业、船舶作业等安全风险特点，用好小快灵立法形式，持续完善安全生产领域地方性法规制度，以良法善治筑牢安全生产法治屏障。会议要求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强化监督问效，在助力教育高质量发展上精准发力，要围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双减政策落实等重点领域开展监督，促进教育资源配置更加优化，教育质量稳步提升，要推动落实尊师惠师各项政策措施，让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要发挥教育界人大代表作用，广泛听取教师意见建议，为教育事业发展建言献策。
13: 本台记者报道，9月18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95次主任会议，决定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于9月23号召开，会期一天。主任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的议程有：一、审议市政府关于我市2025年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二、审议市政府关于我市主城区交通管理工作的报告；三、审议市政府关于我市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情况报告，并进行专题询问；四、审议营口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二审；五、审议市政府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政府关于我市渔业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书面；六、 审议市政府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政府关于我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的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书面。七、审议人事任免事项。
12: 警钟长鸣，以史为鉴。九月十八号上午九点十八分，防空警报响彻营口城市上空。纪念九一八事变，警醒全市人民，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无备自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7: 警报响起的瞬间，营口市区各主要路口交通信号灯同步切换为红灯，路口执勤交警规范指挥疏导，示意过往车辆停驶，机动车纷纷鸣笛示警，路上行人自觉驻足肃立，低头默哀，向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革命先烈、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城市的喧嚣在此刻归于肃穆庄重。三分钟警报结束后，在交警的有序指挥下，路口车辆、行人依次恢复通行。同时，我市主城区部分户外 LED 大屏、公共宣传屏幕同步滚动播放“铭记历史，警钟长鸣”等标语，醒目庄重的画面时刻提醒广大市民铭记峥嵘岁月，传承爱国精神。市民田阳：
14: 我们要勿忘国耻，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
7: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西十大队一级警长崔奥松：
15: 全体民辅警坚守路面岗位，做好交通疏导与现场秩序保障，以实际行动铭记历史，砥砺初心。
13: 不能忘，不敢忘。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我市开展多种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6: 西市区组织部分党员干部和小学生在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举行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活动。全体人员参观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回顾革命先辈带领营口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史实。市红色故事宣讲团成员做了题为《一封穿越时空的家书》，点燃一支火炬，天山下的雷锋红色宣讲，激励大家铭记历史，勤学笃行，勇毅走好新时代奋进之路。西市区文旅局工作人员乌拉斯加尔肯努：
17: 我将牢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把这次的深刻触动化作为工作动力，立足本职岗位，踏实干事，传承红色精英，践行党员初心，把边疆青年的担当融入日常工作，全力。
7: 园区育才小学开展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砥砺前行主题宣讲。退役军人以及园区育才小学开展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砥砺前行主题宣讲。退役军人以九一八事变为切入点，讲述杨靖宇、赵一曼等革命先烈浴血抗争的英雄事迹，勉励青少年要珍惜当下，勤学善思，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老边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主任乔欢：
18: 这次活动我们还邀请了老边区综合执法、老边区人民检察院等多家单位共同参与，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宣讲凝聚多方力量，用好红色资源，引导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1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3: 播音魏伟、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沈阳广播电视台、
12: 鞍山市广播电视
0: 台、鞍山市
19: 青城德、
0: 呼伦贝尔市、
19: 赤峰、
0: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20: 葫芦岛市南调区、
12: 锦州、
21: 珲春市、
22: 枫洋市、
0: 辽阳
12: 广播、大连广播、
0: 牡丹江市、
12: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23: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0: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24: 1931
19: 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20: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19: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21: 十四年抗战的起始就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22: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24: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19: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20: 联合制作
19: 广播系列专题，
20: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9: 下面请听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铁血举义》，冯占海打响吉林抗日第一枪。
0: 在吉林市北山公园，一座墓碑静静伫立，这里是抗日将领冯占海的安息之地。这里有一段吉林抗日义勇军奋起抗争，以血肉保卫故土的家国记忆。冯占海，字寿山，1899年出生于辽宁省锦县的一个小山村。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9岁就辍学去给富人家放猪，直到18岁去沈阳投军。他先在姨父张作相身边当勤务兵，之后进入东北陆军讲武堂深造。1924年，张作相出任吉林省督军兼吉林省省长，冯占海随调吉林。1927年，28岁的冯占海升任吉林督军署卫队团上校团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代理军政大权的参谋长西洽叛国投敌，于9月21日将吉林省城拱手交给日军。国难当头之际，冯占海三次拒绝西洽的威逼诱降，于9月末在永吉县关马山通电全省，率卫队团誓师抗日，打响吉林武装抗日第一枪，揭开吉林省大规模武装抗日斗争的序幕。冯占海领导的卫队团渡松花江北上，一路边打边进，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青年们踊跃报名参军。冯占海还收编了龚长海、姚炳乾等民间爱国武装，抗日队伍迅速壮大。中共吉林市委党史研究室征集研究处处长杨伟刚：
24: 冯占海卫队团呢是一个特种团，有3个步兵营、1个骑兵营、1个炮兵营，还有陪炮连、重机枪连、通信连等，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力呢很强。冯占海举旗抗日后啊，率部进入吉林北部地区，经桦甸抵达苏兰蛟河一带。1931年9月末10月初，冯占海率部到蛟河的时候，一路日军呢就乘机动路火车前来围剿，火车刚到蛟河站就被冯占海率部给歼灭了。这场战斗呢也是冯占海

0: 实施抗日以来的第一仗，打了一个胜仗，极大的鼓舞了广大民众这个抗日士气。1932年12月中旬，一路日伪军袭击了苏兰，冯振海呢联合姚炳乾、工商海部合力收复了苏兰县城，也取得了大捷。这次战斗呢，歼敌1000多人，缴获步枪2000多支，还有其他一些武器装备，震慑了日伪军，振奋了抗日军民的必胜信心。
1: 至1932年6月，冯振海的吉林抗日义勇军兵力已达5万余人，成长为吉林境内实力雄厚的抗日劲旅。他们在吉黑两省保家卫国，当时民间把吉林冯振海和黑龙江抗日将领马占山并称为二马。马占山、冯振海，一马占山，二马占海，山海关外排山倒海的顺口溜广为流传。1932年9月，冯振海发起吉林省城围城战，经浴血拼杀，先头部队一度攻入城内，日伪急调重兵围剿，冯振海久攻不克，后援不济，部队伤亡过重，被迫撤出战斗。加之敌人外部兵力持续压迫，1932年10月，冯振海在农安县三圣峪做出战略转移部署，亲率主力向辽西热河方向转移，留田林、王荣武率部在吉林继续抗击日伪，策应主力部队东返。1933年1月，冯振海率部到达热北开鲁，张学良将冯振海的吉林抗日义勇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63军，委任冯振海为第63军中将军长。部队整编补给后，立即参加了热河保卫战。77事变之后，他们又到河北、山西、河南、安徽等地对日作战，先后参加了永定河阻击战、万家岭战役等。吉林省名人研究会冯振海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冯振海外孙朱强。
2: 冯振海将军率领的这支抗日义勇军身经百战，他们的抗战足迹遍布中国11个省，他们从吉林战至江西，一度或几度收复了县治以上城镇50余座，累计大规模作战160余次，消灭日军11000余人。他们是一群在祖国抗战初期自觉地投身于抗日战场的民族英雄，被誉为吉林抗战第一人，当之无愧啊。
1: 1935年秋，蒋介石对第63军进行清共，冯振海偶获政训处准备进行密补的人员名单，立即派副官给列入名单的每个人发足路费，暗中护送离军。中共吉林市委党史研究室征集研究处处长杨伟刚。
0: 1946年初，蒋介石委任冯振海为吉林地区保安司令，负责收编吉林地区的军队。冯振海不愿带兵打内战，断然拒绝。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冯振海被选为北京市西四区人民代表会议特邀代表，他每天早出晚归，积极工作。国家发行建设公债，他积极认购。抗美援朝的时候，他带头捐款。冯振海被誉为三杰人士，第一杰就是抗日时期他举旗抗日，第二杰就是抗战胜利后他拒绝打内战，第三杰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为国工作。
1: 1955年2月，冯振海回到吉林，被选为吉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时被选为省人民委员会委员。4月21日，周恩来总理任命冯振海为吉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之后他还成为民革吉林省委主要创始人之一。1963年9月14日，冯振海在长春病逝，遵照他的遗愿，安葬于吉林市北山公园。冯振海女儿冯树群。
3: 我父亲的生前的遗愿呢，就是将他安葬在吉林市北山的那个最高处，这里头呢，他能够俯瞰整个松花江，这片白山黑水间的沃土曾是他带领将士们浴血奋战抗击日寇的战场，他要永远怀念战友，思念家乡，回归故里。

如今北山草木常青，松花江岁岁安澜，以铁血赴国难，以丹心守山河，吉林抗日义勇军的壮举是镌刻在吉林大地上永不褪色的红色丰碑。山河无恙，英魂不朽。本期节目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制作。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有没有女生是这样的，明明不算胖，但是小肚子特别突出，一旦长肉，肚子首当其冲，先胖为敬，长在肚子上的肉还特别的难减下来。买衣服的首要条件是不显肚子，往往腰腹合适了，其他地方就不合适了。很多人拼命的找原因，骨盆前倾，碳水吃多了，久坐，核心力量弱，湿气重。那么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有些女性更容易胖小肚子，其实是受基因的影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过去科学家已经发现，脂肪喜欢长在哪个部位，跟基因有很大的关系。科学家们一直试图找到这些基因，这不，今天我们要说的这项研究就把胖肚子的基因给揪出来了。科研团队先是比较了数百人的基因组，以确定与肥胖和高腰臀比相关的基因。腰臀比是衡量腹部脂肪很好的指标，比值越高越不健康。经过遗传分析，他们锁定了与91个主要在女性体内帮助调节脂肪分布的基因，其中有一个基因格外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它就是 SNX10 基因，它与女性腰臀高的关联度最强。虽然男性也表达这个基因，但是呢，它不会影响男性的腰臀比。经过各种验证，果不其然，这个基因就是导致女性腹部肥胖的最大嫌疑犯。首先，这个基因有控制脂肪细胞成长和沉积的能力，给有 SNX10 基因的雌性小鼠喂高脂饮食，小鼠就会变胖，把这个基因敲除掉，再给雌性小鼠吃同样的东西就不会变胖了。但雄性小鼠不管有没有这个基因，喂高脂饮食都会胖。在小鼠身上得到初步的验证之后，研究人员又搜索了英国生物银行，这是一个包含超过70万个基因组和身体信息的超大人类数据库。结果发现 SNX10 不仅与女性较高的腰臀比有关，而且还与较高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有关。科学家们之所以跟腹部脂肪杠上，是因为它确实对健康有糟糕的影响。目前医学界普遍认为，比起体重 BMI， 腰围和腰臀比更能衡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脂肪沉积在腹部与胰岛素抵抗和炎症增加有关，并预示着心血管疾病、肾衰竭和中风的风险更高。对我国的成年人而言，女性的腰臀比超过 0.8， 男性腰臀比超过 0.9， 就属于中心型肥胖了。在此基础上，腰臀比每增加 0.1， 全因死亡风险就增加 20%。 其实比起女性，男性被观察到更容易中心型肥胖，比如

啤酒肚，但女性会更多的为此困扰。一项研究发现，无论体重如何，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对腹部脂肪感到羞耻，因为来自外部的信息告诉他们，小肚子意味着没有吸引力，自我放纵或意志薄弱，由此带来自我贬低。但实际上，脂肪堆积会受到基因、行为、环境等很多因素影响。有突出的小肚子，并不意味着你比别人做错了什么，可能就是被分配到了一个祖传的 SNX10 基因罢了。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说，我们的确需要为减少腹部脂肪付出一些额外的努力，但是千万不要自我否定，能与来自基因的意志做斗争，你已经很棒了。所以当我们微微变胖之时，腰腹部的脂肪就会相对较多，所以我们要经常关注自己腰腹部的变化，以此来衡量自己是否有变胖的迹象。但是虽然我们胖起来容易，可瘦起来却并不轻松，尤其是当我们中年之后，代谢率有所下降则更加的困难。当我们发现腰腹部的脂肪逐渐增多之时，就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从而通过努力让自己瘦下来。不过当我们想要减掉腰腹部脂肪的时候，就不是单纯的通过几个腹部训练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而是要减脂与训练相结合，我们才可以达到目的。不仅可以让自己的腰腹部脂肪减少，还会让自己的腹部变得平坦紧致。因此想要减掉大肚子，我们就需要做好两点。第一，全身性减脂。在减脂的过程中，无论我们想要减掉哪一个部位的脂肪，都要从全身做起，因为并不存在所谓的局部减脂的现象，而要实现全身性减脂，需要我们做的就是控制饮食，并配合规律的燃脂运动，从而打开热量缺口。所以如果我们处在减脂期间，就一定要做好饮食的控制。第二，针对性训练。在减脂的过程中，或者是减脂后期，规律的腹部训练是不可少的存在，一方面可以解决腰腹部松弛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锻炼腹部肌肉的厚度，从而让腹部变得结实紧致。不过在腹部训练的过程中，我们要对于下腹部有所侧重，因为下腹部所处的位置所致，会让下腹部肌肉无法得到充分的收缩与伸展，所以我们要通过增加训练频率的方式来弥补。另外，对于女性来讲，绝对不能因为想要减掉下腹部脂肪而过度的减脂，因为这会对健康非常不利。此时多锻炼下腹部肌肉，也可以使下腹部变得紧致有型。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从何时起，当代年轻人变得脆弱且多病，脆皮大学生、脆皮打工人成了大家乐于调侃自己的话题。那些让人哭笑不得的脆皮经历，包括但不限于打哈欠脱臼、吵个架变成呼吸性碱中毒、上厕所起猛了膝盖骨折、被恐怖游戏吓出高血压、打喷嚏导致腰椎间盘突出、傻笑到鼻动脉破裂，甚至还有冲马桶把手指冲弯的。当代年轻人之脆，让他们的骨骼正在以各种意想不到的形式发生着离奇的断裂、弯曲、错位。20岁的年纪却有着60岁的骨头，但是调侃背后，脆皮年轻人却也为大家敲响了健康警钟。提起骨质疏松，可能更多人脑海里面是弯腰驼背、老态龙钟的老年人的私人定制，但如今骨质疏松已经越发出现年轻化的趋势，不可小觑。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普及下骨质疏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吧。人体骨量在35岁之后开始下降，随着骨密度降低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骨质疏松。数据显示，我国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人数众多，40到49岁人群低骨量率高达32.9%，20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症相关知识知晓率仅为11.7%。这部分人群因为对骨质疏松不了解、不重视、不在乎，直到随着年龄增长出现疼痛、脊柱变形、骨折之后，才发现

500到600毫克。而钙缺乏正是骨质疏松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过量饮酒、高钠饮食、饮用过量的含咖啡因饮料等不良习惯，也都是诱发我国中青年人群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加之996工作模式在中青年一代当中盛行，很多人在办公桌前一待就是一整天，维持着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这一类人户外活动的时间非常有限，导致了他们通过皮肤暴露在阳光下获得维生素 D 的机会也相应减少。而维生素 D 缺乏正是影响钙吸收的主要因素之一。对于骨质疏松的预防，从营养角度，应集中在年轻时期就及早预防，因此最好是从年轻时开始，甚至呢是从幼儿阶段重视补钙，保证骨骼的强壮，这样也有助于预防老年骨质疏松。30岁之后开始加强营养和运动，虽然呢也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的发生，但远远不及30岁之前的预防效果更好。同时改掉不良嗜好和习惯，戒烟限酒，少饮咖啡浓茶、碳酸及含糖饮料，对防治骨质疏松是有所帮助的。饮料中的糖和钠会增加钙的流失，增加肥胖的风险，从而会影响骨骼的代谢调节，而脂肪增加会导致更多跌倒，增加特定部位骨折的风险。在日常的饮食和烹饪中，也要尽量消除和避免干扰钙质吸收的膳食因素，食物应新鲜、清淡、少油腻，避免太咸或者摄入过多的植物纤维，采用更加科学的烹饪方法料理三餐。此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比如骑自行车、慢跑甚至走路，对于维持肌肉力量也是很重要的。身体条件相对不足的人可以考虑慢走。另外，每周还应该安排至少2次的抗阻力训练，比如哑铃操、俯卧撑、负重器械训练、举重、弹力带等等。每天增加运动时间，通过充足的抗阻肌肉训练来增加骨密度、增加骨量，这些从一出生就应当开始重视。建议从小就养成一定的骨骼强健性的运动习惯，尤其是在青少年阶段，包括跑跳类的活动可以通过刺激骨骼增加骨密度，但其实现在不管是成年还是未成年，很多人群的运动量都是不够的，还是趁年轻多运动吧。骨质疏松呢，有3件事儿是容易被忽略的。第一，骨质疏松比缺钙更可怕。在很多人眼中，骨质疏松就是缺钙，是一种中老年人常见病。除了缺钙之外，疾病对身体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任由骨质疏松的发生，会给健康带来不可逆的影响。其中容易被忽视又最常见的症状就是疼痛，以腰背痛为多见。疼痛沿脊柱向两侧扩散，早晨起床时最明显，之后会发展到弯腰、肌肉运动、咳嗽时疼痛都会加重。随着病情的发展，腰背痛可转为持续性疼痛，影响生活质量，包括日常行走与活动，最终甚至需要终身与轮椅为伴。第二，骨质疏松不能只补钙。很多人会问，补钙就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吗？其实并不然，骨质疏松和缺钙存在明显的区别。骨质疏松防治指南明确指出，补钙是基础性措施。如何理解基础性？既非常重要，不可或缺，但绝非全部，更不能理解成唯一。骨骼中有无机成分和有机成分，有机成分主要是胶原蛋白和非胶原蛋白，胶原蛋白主要是一型胶原，无机成分则通常是指钙。体内99%的钙质存在于骨骼当中，骨骼除钙之外还有磷、镁、锌等无机物质。第三，骨质疏松也会遗传。骨质疏松症是一种受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等多重危险因素影响的复杂疾病，遗传因素只是其中一种，并非唯一的诱因。遗传因素主要影响骨骼大小、骨量、骨微结构和肌肉力量等。如果父母患有骨质疏松，其子女患骨质疏松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和绝经期的妇女和7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更容易患有骨质疏松。因此，临床上碰到老年女性骨质疏松患者，有经验的医生通常会询问其

女的情况，特别提醒子女也来检查，尽早预防骨质疏松，特别是已经绝经的人群，绝经后骨质丢失迅速加快，骨质疏松患病率明显升高。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为什么有些女性容易胖肚子，以及越发呈现出年轻化趋势的骨质疏松。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